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晨光漫过窗棂，
2: 漫过窗棂，
1: 风裹着草木清香，
2: 草木清香，
1: 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相约。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出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无论你活成什么样子，背地里都会有人对你说三道四，不申辩，不计较，一笑了之，其实就是最好的蔑视。来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这是谁唱的什么歌？

0: 文艺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挨千刀啊，是一句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富有深刻内涵的骂词。这个字面意思呢，直译为应该被砍一千刀，用来形容某人罪大恶极，理应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这词语不仅反映了古代中国对于极端恶行的严厉态度，还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呢。凌迟，俗称千刀万剐，是中国古代最残忍的死刑之一。这个名称来源于荀子《右作篇》当中凌迟的概念。百仞之山，任覆车登焉，何则？凌迟故。凌迟意思是指逐渐缓慢升高的山坡，后来被引申为一种缓慢折磨致死的刑罚。这种刑罚的执行方式是将犯人身上的这个肉哈一块一块的割下来，直至其死亡。这个目的就在于通过长时间的折磨来达到极强的威慑效果，因此千刀在这里成为了一种象征，代表了极度的痛苦跟残忍的惩罚。据史书记载，凌迟这种刑罚在辽国时被写入法典，一直沿用至清朝覆灭。在行刑的过程当中，犯人往往会遭受极端的痛苦和折磨，而围观者则以此来满足其对于正义和惩罚的渴望。这种刑罚的存在不仅体现了古代中国对于法律的严格执行，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恶行的极度憎恨和排斥。像元代关汉卿的《窦娥冤》当中就提到，张驴儿被判处剐120刀处死。到了明代，凌迟的执行方式更加残忍，刀数也大幅增加。比方说，明朝大宦官刘瑾被凌迟3357刀，行刑过程持续了3天。随着时间的推移，挨千刀这词语呢，逐渐从具体的刑罚制度中抽象出来，成为了一种情感表达的方式。在现代汉语中，挨千刀的仍被广泛使用，但是它的含义已经有所淡化了，它不再仅仅指代对某人的惩罚，而是更多的用来表达愤怒、憎恨、失望等强烈的负面情绪。比如在被骗钱之后啊，人们可能会用挨千刀的来形容骗子。在面对汉奸、卖国贼等极端恶行时，这词语也常被用来表达愤怒和憎恨。此外呢，在一些亲密关系中，挨千刀的也可能被用作亲昵的反话，带有调侃或者是撒娇的意味。这种用法的出现，既不丰富了挨千刀这词语的文化内涵和情感色彩。所以我们从文化角度来看，挨千刀这一俗语反映了中国古代刑罚的残酷性以及大家对这种刑罚的深刻记忆，它体现了古代社会法律制度当中严刑峻法的一面，同时呢，也反映了大家对于正义的渴望和对邪恶的憎恨。在现代社会，虽然这种刑罚早已被废除，但是挨千刀这一俗语仍然被广泛使用，成为一种表达情绪的方式。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跟你一起相约好时光，边走边听，步入晨读时间。对于很多人来说啊，早起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啊。尽管临睡前定好闹钟，然而到了第二天，闹钟响起的时候呢，依然关掉闹钟，继续呼呼大睡。《早起的奇迹》这本书的作者，也曾像大多数无法早起的人一样，对床有着极强的依赖感。每天早上他都睡到日晒三竿才起身，从最初的起不来到后面早起成为习惯，这期间他总结出了一套可以有效早起的方法，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以供您参考早睡早起。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按时睡觉。船王包玉刚啊，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坚持游泳跟跳绳，无论有多重要的事情，到了晚上十点钟便回家休息。他觉得只有休息好，才能保证第二天的工作质量。早起的前提是早睡，保持充分的睡眠，才有足够的力气早起。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每周要早起五分钟啊，不要想着说一下子就养成早起的习惯，你可以慢慢来。比方说你已经习惯了每天早上八点起床，如果一下子调到六点起床，大概率会失败。第一周呢，你可以把起床时间调到7:55，第二周可以把起床时间调到7:50，以此类推，慢慢来，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慢慢的去缩短赖床的时间。第三点，放远闹钟，把闹钟转移到离床边最远的位置，可以强迫自己从床上爬起来，进入运动状态，运动产生能量，离开被窝的时候身体自然就清醒了。当然还要提醒大家适当的做些运动，离开被窝之后还是想继续睡的话，就马上去刷牙洗漱，用这些简单的动作增强你的起床意识。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放松运动，比方说伸展一下四肢，做早操，或者静坐冥想十来分钟，这样可以舒展身体，在驱散睡意的同时也能够唤醒活力。有人说，上天给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但是给这24小时赋予价值的是我们自己。早起一天是一天，昏睡一天也是一天。你要明白，任何事儿在床上在梦里是不可能完成的。早起一小时或许不是多么了不起的改变，但是在日积月累中你将有惊人的变化。每天早起一点，自律一点，坚持一点，成就更优秀的自己吧，我亲爱的各位朋友们。来听，这是李克勤、林依轮、梁龙、王铮亮、严屹宽、袁成杰等等很多的披荆斩棘的哥哥给我们所唱出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把这一朵小红花送给每天坚持早起的人。

在某情感论坛里头啊，看到一封匿名帖，有个女孩说，当初她要结婚的时候呢，父母很是反对，因为对方无论是家境还是工作，都跟她有比较大的差距，家里人非常不解，她究竟图什么？她觉得有爱就够了呀，于是不管不顾的就跟男友领了证。可是婚后呢，问题却接二连三的出现了。丈夫先是要求她辞职照顾好孩子跟老人，后来呢又说自己压力大，嫌弃她终日在家，可各种家庭的琐事已经让她分身乏术，于是女孩只能提议让小叔子来照顾婆婆，这样她便有时间出去工作了。但是丈夫表示自己是家中长子，理应承担这一切，怎能增加弟弟的负担呢？她很是寒心，丈夫处处体谅别人，唯独压榨自己。明明当初他什么都不图，只凭一腔真心，现在怎么落得个这般下场呢？婚恋专家周小鹏曾经说过，在感情里什么都不图，只会让自己一无所有。在他接过的咨询案例当中，很多女孩都有过类似的做法，为了支持老公的事业，自己省吃俭用，什么都给对方买最好的，心疼老公工作辛苦，辞掉自己的工作，把家中的事儿大包大揽，以为自己一无所图，就会换来真心真情，殊不知等来的是对方的得寸进尺和轻视。很多人觉得结个婚要图对方点什么，会玷污了感情，但是脱离了世俗要求的爱，不就像是空中楼阁，随时都会有倒塌的风险吗？婚姻的本质是各取所需，有所图谋绝非功利，而是成年人的清醒啊。仅凭一腔爱意，走不完这一世的光阴，你图他的可靠顾家，他图你的善解人意，浓情渐渐散去的时候，日子才能长久地过下去啊。

0: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泓星梦，晴时清风吹起，长波十里；雨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梦的入口。心如繁花，梦里天涯。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

0: 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抬头有暖阳，耳畔有清欢，心怀热爱，向阳而生，循着声音遇见美好，相约好时光，元气满满去追光，元气满满去追光。
2: 八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朱浩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

0: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在陕西铜川，有一家看似不起眼的羊肉面馆，店主薛三林心地善良，人缘极好。平日里头呢，他看到没地方歇脚的环卫工人，就会邀请他们进来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冬天，他为工人们提供免费的热水羊汤；夏天，他又让他们尽情地享用冰镇饮料还有矿泉水。逢年过节，他还免费地为他们发放毛巾、香皂、手套等慰问品。得知店里头员工发愁孩子的学费，他更是毫不犹豫地提前支付对方几个月的工资。每次提起他，周围的居民都觉得特别亲切，纷纷称他的店是爱心之家。但是薛三林并非本地人，店也才开了3年多，为什么不计回报地帮助他人呢？原来来自陕北的他，16岁就步入社会打工，攒够本钱之后开始创业，结果他屡次做生意都失败，欠了不少外债，亲戚朋友都对他避之不及。2018年他背井离乡到铜川寻求发展，有一次他看见一家店面转让，便想在这里开一家陕北特色餐馆，但是他没有足够的钱租下店面，于是灰心丧气地决定放弃。这个时候，一位叫胡建华的老板偶然得知了他的遭遇。本就热衷公益事业的胡建华出于好意帮他解决了资金问题，周围的居民也频频来店里头捧场，还介绍亲戚朋友一起过来吃饭。大家的善良温暖了薛三林，让他走出了低谷，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不知该回报大家什么，思前想后，便决定帮助更多身处困境的人。他说，只要我开一天店，就会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我们说感恩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最有力量的莫过于让善意散发到更多角落。就像奇葩说的辩手熊浩所说的那样，微光吸引微光，微光照亮微光，我们互相找到，一起发光，这样才能够把阴霾照亮。当你在某个时刻接受他人的好意，又在他人需要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就是对善良最大的回报。因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照亮，彼此依存，不断流转的善意，生生不息的温情，迟早会汇集恩人回归自身，让善良生根发芽，传递到更广阔的地方，世界就永远不会陷入荒芜。我个人很喜欢《小王子》当中的这样一句话，珍惜那些对你好的人，他们原本可以不那么做的。感恩是人生的必修课，也是做人最珍贵的品质。这个世上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对你好，所有的热情和慷慨都源于珍惜和在乎。懂得感恩，不忽略对方的付出，不怠慢彼此的情谊，才会得人心受人敬。始终怀一颗感恩之心，厚待帮助过我们的人，传递得到的爱与温暖，方能遇见世间的一切美好。要相信心中有恩，命里就有福。愿你我用真心回馈真情，以感恩丰盈生命。来听，这是莫文蔚携手毛不易所唱出的《岁月里的花》。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

古代女性对于美的追求和创造。而将颜理解为面或者脸的时候呢，红颜便直接指代女子美丽的容颜，这种解释在现代汉语当中最为常见，也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一种含义。它强调了女子容颜的艳丽和动人，成为了赞美女子美貌的常用词汇。至于颜表示脸色的解释，在红颜一词当中并不常见，但是在其他语境当中，比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当中，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一句便使用了颜表示脸色的含义，这让我们看到了颜这个字儿在古汉语当中的丰富内涵和多样用法。通过对红颜这个词儿的探讨，我们不难发现，古代汉语当中的词汇往往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把上面我们所说的红颜的颜这个字儿的三种意思放到红颜里面去解释，仿佛都能说得通。随着对红颜最原始的形态的探讨，很多观点认为，在前额或两眉之间画上红色的装饰图案才是最初的红颜。所以呢，红颜的颜原指前额，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红颜这个词儿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晨光漫过窗棂，
2: 漫过窗棂，
1: 风裹着草木清香，
2: 草木清香，
1: 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相约。

九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好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俗话说，养生之道由居室始。一个人最好的养生是从我们的卧室开始的。卧室保持一个宁静而轻松的氛围，人才能够更好的养精蓄锐。现代人生活压力很大，都在过着朝九晚五忙忙碌碌的生活。很多人呢会把没有完成的工作带回卧室，这样很不利于我们的休息。心理学家布莱恩博士曾经指出，在卧室工作会影响睡眠。卧室不是工作室，是放松和休息的场所，不应该打破这个界限。当你躺在床上想着未完成的工作，内心就会保持紧张感，无法做到真正的放松，自然会难以入睡，而且还会影响到你的另一半，让他也无法安睡。我们一定要学会把工作隔绝在卧室门之外。著名作家马伯庸在成为全职作家之后呢，也遇到了平衡工作和生活的问题。为此，他在家附近专门租了一个工作室，每天早上的7点多，他会准时去工作室，全心投入工作。下午5点多结束工作，就会回家专心陪伴家人。马伯庸将工作跟生活做得相对平衡，他既能够在工作时间高效完成工作，又能够保证充足的休息。稻盛和夫曾经说过，上班最大的意义不是那么点工资，而是工作能够让你有规律的生活。我们要保持规律的生活，在工作时间我们应当全神贯注，而在休息时间我们应该身心放松才是。每天在进入卧室前，尽量将工作都安排妥当。实在要加班的话呢，我们可以在公司或者书房。进入卧室之后，就不要惦记你的工作了，只有休息好了，才能够更好的工作。荣伟的歌声里，我们一同跟南京道声晚安，来听这首南京著名的音乐人荣伟唱出的《晚安南京》。

杨绛先生曾说，人虽然渺小，人生虽然短，但是人能学，能修身，也能够自我完善。人这一辈子啊，虽不长，却总变化无端，有过精彩，也有过糟糕。真正的智者，从不寄希望于他人，而是在自己身上寻找所有的可能。认识自己是一切的起点，后经营自己，找到人生的闪光点，才能够在岁月的长河中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半山文集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读一百本书不如把一本书读十遍，读一本书十遍不如把自己里里外外读一遍。人总爱拿着放大镜去琢磨他人，看外物，看世界，却看不清自己，以为自己活得通透，其实是雾里看花。很多时候你认识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谁。刘邦取得天下之后，对身边的人都存有疑心，那些大臣走的走，死的死，唯有萧何得以逃脱。正是因为他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知，他知晓自己的能力，在弱小之地虽有所本事，可眼观天下，多的是比自己出类拔萃的人。汉王出征定三秦，作为二把手的萧何却从不上战场。这个时候的他在后方做自己擅长之事，先是供给军队粮草为支撑前线，后留守巴蜀去安抚百姓。沛县起义时，众人纷纷看好萧何，可是他本人却

极力推举刘邦为首领，甘心做他的下属。他一路追随刘邦，从不做僭越的事儿，也从不向刘邦邀功，直至官拜丞相。萧何仍然深受刘邦的喜爱跟器重。古语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一个人的愚蠢在于高估了自己，然后狂妄自大，看不清局势，人生便毁于此。人贵有自知之明，只有足够了解自己，知晓自己的优势，才能够顺势而为，掌握自己的人生。认清能力，扬长避短，凡事量力而行，认清地位，远离傲慢，踏实向前走。无论你是哪一类人，当你找准定位，指正方向的时候，总有一方土能够让你绽放光芒。来听张韶涵唱出《光芒》。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谢谢你继续一路作伴，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边走边听，穿越时空去旅行，步入晨读时间。

国作家波伏娃曾在19岁的时候发出宣言，要做你自己。波伏娃出生于巴黎，从小就被父母寄予厚望。毕业之后呢，他决定去做中学教师，却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父亲想让他从事跟宗教有关的工作，母亲呢，则希望他能够尽快结婚。但是波伏娃从不在乎结交他人，而是热衷于独自出门徒步。有不少看不惯他的人便开始散播谣言，诋毁他，贬低他。但是这些从来都没有影响过波伏娃的生活，他也从不顾及别人对他的看法跟期待，依旧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波伏娃曾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这句话后来呢，也成为了波伏娃奉行一生从未更改的原则。生活中有很多人因为过于在乎他人的看法，使自己反复陷入到自我内耗的漩涡中。就像日本小说家山本文序说的那样，

0: 头要塞歼灭战前，东北普通民众与苏联红军并肩作战，将有东方马奇诺防线之称的虎头要塞攻破，将日军远东海防第一巨炮成功摧毁，为抗战最后胜利画上完美句点。本剧将视角重点放在东北抗联隐秘战线的工作人员身上，他们同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在日军要塞修筑工事，受尽凌辱，表面唯唯诺诺，其实内心燃烧着熊熊怒火。一旦时机成熟，他们马上揭竿而起。该剧既以恢宏又细腻的史诗般笔触，塑造了抗联英雄与抗日志士的悲壮形象，表现了他们雄浑博大、粗犷豪迈的关东精神，舍生取义、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驱逐鞑虏、还我河山的爱国主义精神。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乌拉草》。
1: 哎呀，这个鬼地方，冬天冻死人，夏天热死鬼啊！
2: 哎呀，这不被小日本整死，也得被蚊子咬死。
3: 你小子就知足吧，这数九寒天都熬过来了，就算福大命大，造化大了。
1: 哎呀，也是，熬着吧。
4: 哎呀，熬着吧。
2: 哎，你们说这个烂胡琴儿，这人长得五大三粗的，
1: 嗯，
2: 没想到还能拉个小曲儿、唱个小调啥的，
1: 有点内秀。
3: 哎呀，我说你们几个这不睡觉，这白扯啥呢？这是？ 哎呀，睡不着啊，先扯会儿蛋。
4: 那就是，
2: 我咋还没睡
3: 着？我说乌拉草啊，
2: 啊，
3: 就你小子这机灵劲儿，要不是被困在这儿，岂能干出啥大事儿啊？
2: 哎呀，那你们可是抬举我呀！我呀就会炒点菜。
1: 哎哎，乌拉草
2: 啊，
1: 你小子真是菩萨心肠啊，还真把这小虎头当自己亲生的了。
2: 就是，
1: 真是自己不睡，给他扇蚊子。
2: 哎呀，这孩子啊，命苦啊！你看看。身子还单薄，正是长个的时候，得多睡觉啊！
5: 哎，是啊，哎、
2: 啊，怎么小点声？
3: 哦，被吵醒了，孩子。
2: 对、啊、对、啊、对、啊，
1: 小点声。
2: 没事儿，这孩子睡觉实诚，来只东北虎都叫不醒他。
3: 哎，我说烂胡琴，你咋总拉这一个曲儿呢？
4: 咋了？
3: 没啥。听着揪心呗。
4: 哎呀，这个事儿啊，拿画个圈
2: 儿。哎，别的呀。
4: 哎呀，我是想我老娘了。
2: 哎，
4: 我老婆估计也早跟别人撩杆子。
1: 哎呀，想啥老婆呀？哎、
2: 就是
1: 咱们活到今天，命都是捡来的。
2: 哎、
3: 是啊，
1: 是
2: 啊，我说啊。先别说老婆了，哎，
3: 这是他在家哄俺们的宝贝闺女鸭蛋的时候唱的歌呀。哎呀，哎，对了，
6: 嗯，
3: 你在饭店里看没看到鸭蛋啊？
6: 没有。
3: 啊？
6: 不过。俺听洞里婶儿提及过。
3: 哦，那兴许是你洞里婶儿啊，怕带着他不方便，把他寄养在哈尔滨的亲戚家了。
6: 洞里婶儿他说，
3: 他说啥？你说呀。
6: 他说，鸭蛋儿被抓到平房子时
3: 抓。
6: 被小日本子给害死了。
3: 啥玩意儿？
6: 不是
3: 害死了？
6: 大叔，乌拉草，不是这事儿你不知道啊？
3: 害死了？鸭蛋儿啊，鸭蛋儿啊，我的宝。

0: 被鬼女。
1: 丫蛋儿，丫蛋儿！
2: 爸爸，爸爸，抱抱丫蛋
3: 儿。哎，好闺女，让爸爸亲一口。哎，
2: 扎扎，怪爸爸，你个大胡子像乌拉草扎人。
4: 乌拉草，俺一定要给鸭蛋妹妹报仇，给俺爹报仇。
3: 孩子，这一天不远了，我们该动手了。现在咱们好比再烧一锅小鸡炖蘑菇，最后收汤得用急火供一下。
4: 咋个供法？
3: 抓住一切机会，搞清楚那门巨炮藏的准确位置和跟巨炮有关的所有情况。
4: 是。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五页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5: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乐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乐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你也可以看到我们 Lo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的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6: 最近啊，小梁夫妻买了房子，还了贷款。这小梁呢，告诫老公必须节省每一分钱。为了省钱，那天他们俩呢，乘普通公交车去购物。出了超市啊，老公拎着大包小包，累得满头大汗，征求小梁的意见：“我们打车回家行不行啊？”小梁坚定地说：“不行。”现在啊，什么都要省，坐公交车。这时候啊，小梁夫妻他们城市一辆特殊的空调大巴从他们面前驶过，这也算是啊这个城市比较好的交通工具。小梁老公呢盯着这辆空调大巴使劲的眨眼睛，小梁一看老公满头大汗的样子就说了：“行吧，坐多少钱的车你倒可以选择。”听了小梁的话，老公激动地说：“真的吗？真的呀，那太好了，那咱们坐10块钱的车回家吧，那个的士到家10块钱啊。”
7: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6: 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4: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6: 这一期我们说吴三桂借清兵。公元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立了政权，国号大顺。接着李自成率领100万起义将士渡过黄河，分两路进攻北军，两路大军势如破竹。到了这年3月，就在北京城下会师，城外驻守的明军最精锐的三大营全部投降，起义军猛攻北京城。第二天晚上，崇祯皇帝登上煤山，往四周一望，只见火光映天，知道形势危急。他跑回宫里拼命敲钟，想召集官员们来保护他。等了好久呢，连个人影都没有，最后只有一个太监叫王承恩来了。这时候崇祯皇帝知道末日到来，就回到了煤山，在寿皇亭边的一棵槐树下上吊自杀。统治中国277年的明王朝宣告灭亡。大顺起义军攻破了北京，大将刘宗敏首先率领队伍进了城。接着大顺王李自成头戴笠帽，身穿青布衣，跨着骏马，缓缓地进了紫禁城。北京的老百姓像过节一样张灯结彩欢迎起义军。大顺政权一面出榜安民，叫大家安居乐业，一面严惩明王朝的皇亲国戚贪官污吏。李自成派刘宗敏和李过勒令那些权贵交出平时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赃款，充当起义军的军饷，拒绝交付的处重刑，少数名分大的皇亲国戚被起义军抓起来杀头。有个大官僚吴襄也被刘宗敏抄了家产，并且逮捕起来追赃。有人告诉李自成说，吴襄的儿子吴三桂是明朝山海关的总兵，手底下有几十万大军，如果把吴三桂招降了，岂不是解除了大顺政权的一个威胁吗？李自成呢，觉得这个主意很有道理，就叫吴襄给他儿子写信，

0: 劝说他向起义军投降。吴三桂原来是明朝派到关外抗清的，驻扎在宁远一带防守。起义军逼近北京的时候，崇祯皇帝接连下命令要吴三桂带兵进关对付起义军。吴三桂赶到山海关，北京已经被起义军攻破。过了几天，吴三桂收到吴襄的劝降信，倒犹豫起来，向起义军投降吧，当然他不愿意。不投降呢，起义军勇猛善战，那他也打不过，人家兵力太强大了。再说北京还有他的家属财产，他也舍不得丢掉。既然李自成来招降，不如到北京去看看风头再说。吴三桂带兵到了滦州，离北京越来越近，就遇到一些从北京逃出来的人。吴三桂找来一问，开始听说他父亲吴襄被抓，家产被抄，已经恨得咬牙切齿。接着又听说他最宠爱的歌女陈圆圆也被起义军抓走，更气得捶胸顿足，可以说是浑身发抖。原来想到北京去投机的吴三桂一下子变卦，立刻下令退回山海关，而且要将士们一律换上白盔白甲，说是要给死去的崇祯皇帝报仇。这个李自成啊，知道吴三桂拒绝投降，他决定亲自带20多万大军进攻山海关。吴三桂本来就害怕农民军，听到这消息吓得灵魂出窍，他也顾不了什么民族气节，写了一封信，派人飞马出关，请求清朝帮助他镇压起义军。清朝辅政的亲王多尔衮接到吴三桂的求救信，觉得机会来到，立刻回信同意。接着他亲自带着十几万清兵，日夜不停向山海关进兵。清军到了山海关下，吴三桂已经迫不及待地带着500个清兵出关迎接多尔衮。他见了多尔衮，
1: 妈，这官老大了，哎呀，
2: 你走那么快干啥？累得我。
1: 可说话，你凉
2: 快
1: 凉快。
2: 歇会儿吧。
1: 凉快，哎呀妈！
2: 哎，累死我了，真是的，赶紧把壶挂。
1: 哎呀，要说这公园你不挂那着？哎，别挂那，那树能禁得住吗？
2: 放心吧，
1: 啊，
2: 绝对禁得住啊。
1: 哎呀，还真行，既然禁得住，搞什么？这回就行了。
2: 砸疼了吧？
1: 啥禁得住？这破树枝儿！
2: 哎，
1: 好了，快得了，
2: 没事吧？
1: 哎，我说，你看这公园里边，哎，妈搞对象似的。
2: 哎呀，哎，我说
1: 啊，
2: 你说你咋就不能像人家那样，跟我说点啥呀？
1: 都那么大岁数了，说啥呀？
2: 说吧，
1: 说啥呀？
2: 说话呀！
1: 说啥呀？
2: 说话呀！
1: 嗓子都干了，
2: 瞧你那点出息！嗯，来根黄瓜。
1: 哎，快点，
2: 吃吧。
1: 哎呀，
2: 你就不能小点口啊？
1: 啊，我也没咬啊。
2: 再说没咬？
1: 没咬啊！
2: 再说没咬？
1: 就是没咬啊。
2: 小狗咬的，
1: 对，不知道哪小狗咬的。
2: 你看人家那小伙子
1: 啊，
2: 浓眉大眼，虎背熊腰，
1: 咋的？
2: 你再看你，
1: 我咋的？
2: 跟个黄瓜似的。
1: 哼，你别看我长得瘦，骨头里边全是肉。
2: 没看出来，
1: 咱也练过。
2: 在哪练过？
1: 小时候在俺们家那棵大槐树上练过。
2: 吹牛。嗯，这有个树，你给我练练，我看看。
1: 练练就练练，
2: 来呀、啊！
1: 哈哈哈哈！
2: 棒棒啊！
1: 哈哈！有啥呀？来根黄瓜。
2: 哎，我说，听说前面有一个那个大婆，咱去看看。
1: 嗯，
2: 他拿个东西。
1: 哎，我说，
2: 嗯，
1: 看啥看啥，先找个旅馆住去。
2: 哦，也是。
1: 然后再去。
2: 行
1: 啊，
2: 走。
1: 往哪儿走呢？

0: 河沟。
1: 那咋走啊？
0: 搁镇上走。
1: 这车倒的还真是劲儿啊！
2: 走啊！
0: 喂，
2: 走
0: 走！
2: 哎呀，这个家伙！
0: 哎呀，哎呀，这哪是游客呀？整个俩伐木的，这是。亏了他们走了，哼！要在这再开个篝火晚会，还不得把我给点着了？对了，他说上旅馆了，我呀就是房间里一电视机，这个就是电视机那证。哎，就是这家旅馆吧？
1: 哪间呐？
0: 就这间618。
1: 哦，快进吧！哎呀，我累死了。
0: 别着急。哎，这门咋还开？
1: 起开！痛！
0: 哎呀妈！看你这家功夫也不浅呢。
1: 那是、啊、咱也练过。哎呦我来根黄瓜。
0: 哎呀这家这座还在转的呢、哎、啊，
1: 这床也够软的啊。
0: 哎看着没看着没，这家这地毯都是花的
1: 啊。哎呀，快让我歇会吧，累死了。
0: 哎，这还有彩电呢。哎、
1: 啊、
0: 不知道啥牌的哈。
1: 啊，
0: 干啥呀？
1: 老规矩，擦。
0: 你这人到哪都得让我给你擦鞋，我专门是给你擦皮鞋的，咋的？
1: 别废话。快！我说，那是金丝绒，能擦鞋呀、啊？
0: 那搁啥擦呀？
1: 那不有枕巾吗？
0: 啊。
1: 哎呀，行了，赶紧开电视机看啥节目？
0: 哎。开关了，啥事儿呢？啥破电视呢？全雪花！
1: 要不说你没用呢？
0: 啊，
1: 一个破电视机都鼓就不明白。那么天线没拔呀？
0: 啊，对，把天线给忘了。走，走，走。
1: 事儿了吧？
0: 看看啥节目啊？
1: 哎，
0: 中一大锅，6-7期。
1: 哎呦，这不是冯巩吗？哎呀，我最爱看冯巩了。你说人家那脖子咋长的？跟天鹅似的。
0: 跟耗子似的，
1: 那才鞠光。
0: 鞠光，我让他鞠破。
1: 干啥？
0: 我换台
1: 改。咋不换了？
0: 倪萍出来了。我叫他倪大姐。
1: 出来了。
0: 哎，倪萍出来了。
1: 我让他回去。
0: 你这人你换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我们现在是在香港的伊丽莎白体育场进行现场直播世界超级杯足球赛。
0: 足球
3: 现在是由阿根廷队和巴西队，
1: 有啥看的？
3: 他们两队由巴西队
1: 换台。换台，
0: 根儿。遥远的夜空
1: 还是这好听。
0: 有一个弯弯的月亮。看球多好。
3: 巴西队、阿根廷队，他们两队是南美队，进入前十。
0: 弯弯的月亮下面，
3: 巴西队和阿根廷，那
0: 看球，
1: 看球。捅啊！咋不捅了？
0: 没事。
1: 你非得捅的没事算完事儿是吧？
0: 没事，小毛病好修。这咋回事？是天线的毛病。
1: 行了，起来吧。往哪儿敲啊？连个地方都找不着，瞎敲啊！
0: 那往哪儿敲
1: 啊？那不得往这儿敲啊！
0: 敲吧，连影都没了。
1: 哎呀，我说。可咋整啊？
0: 麻溜，快收东西走！
1: 快走！
0: 赶快！哎，服务员哪去了？啥破房间呢？电视连影都没有。
1: 就是。

0: 两口子换一个总统尖儿。
1: 对，都统尖儿。
0: 对，
1: 都统，都统，
0: 快走了。
1: 哎，我说，咱还上哪儿统去啊？
2: 还统啊？
1: 快吧，大国到了！
0: 哎呀妈，大国香！哎呀，哎呀，这叫这大国香！哎呀，大国香！
3: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盛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5: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6: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5: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6: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5: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6: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7: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1: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91.4。
8: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平台大蓝鲸 APP， 那当然了、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也可以登录到大蓝鲸 APP 上。
1: 没错啊，那更多的小知识，比如说我们的知道不知道啊，还有哆来咪的时刻呢，也可以登录到大蓝鲸 APP 上，我们的这个成长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今天呢，知道不知道继续和大家一起来探索生活当中的那些小奥秘啊。各位小朋友们，有没有在夜晚的天空当中看到过流星呢？当流星划过天空的时候，这个小尾巴亮闪闪的，特别的漂亮啊。传说啊，这个小的时候我们都听过这样的传说，就是什么对着流星许愿，我们的愿望就能实现啊。这个虽然这个传说呢啊，这个可能是一个就是对于大家的这种心理上的安慰啊，但这个流星啊确实是一种非常神奇的自然现象，所以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探索一下天空当中的这些神秘来客。
2: 那流星是怎么形成的呢？在浩瀚的宇宙中啊，除了行星恒星之外，还有很多小小的石块和铁块在太空当中漂浮，这些呢就叫做流星体。
1: 嗯，
2: 它们非常的小，嗯，有的只有沙粒那么大，有的呢像鸡蛋那么大。当这些流星体闯入地球的大气层的时候，会因为速度比较快啊，也不是比较快，是特别快啊，会跟空气呢剧烈的摩擦，就像我们用打火机来摩擦打火石一样。
1: 嗯，
2: 那一下子就会燃烧起来，那发出这种耀眼的光芒，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流星。燃烧的尾巴就是流星的尾迹，一般只有几秒钟就消失了。
1: 嗯，如果流星体呢是比较大的那种，没有在大气层里完全的燃烧，那么剩下的部分它是肯定会掉到地上的啊。这个呢就叫做有一个专业的词汇叫陨石。陨石掉下来的时候呢，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火球，那比太阳还要亮啊，还会发出轰隆的声音，有时候连窗户都会跟着震动啊。在2013年的时候，俄罗斯的车里亚宾斯克就发生过一次陨石坠落的事件。有多大呢？这个一块大约有15米大小的陨石闯入了大气层，在空中就爆炸了，产生的冲击波呢，震碎了3000多栋建筑的玻璃，造成了很多的人员受伤。还好呢，它是在空中爆炸的，如果直接砸到地面上的话，那可能产生的后果会更加的严重啊。
2: 那问题就来了，小朋友肯定会问，那既然这东西这个破坏力这么大，那地球上最大的这个陨石坑在哪儿呢？
1: 最大的，
2: 对，世界上已经发现了几百个陨石坑了啊。最大的是叫做弗里德堡陨石坑，在南非，直径大概300公里。
1: 啊，这300公里比很多城市还要大。
2: 对啊，那科学家认为这是一次巨大的陨石撞击

0: 形成的撞击发生在21年，相当于威力100万亿吨 TNT 炸药。
1: 哦，
0: 那在我们中国啊，这个辽宁沈阳有一个陨石坑，直径1.8公里，是目前中国唯一被国际承认的陨石撞击坑。
1: 哇，这个地方啊也是很神奇。那也有科学家认为啊，在6500万年前的一次巨大的陨石撞击，导致了恐龙的灭绝。那次的冲击力量太大了，产生了巨大的尘埃云，遮住了太阳，地球上的很多的植物呢都大批的死亡，恐龙因为没有食物而逐渐灭绝。虽然这个说法呢还是目前来讲啊，这个是有争议的，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呢啊，这个好像有所体现。那么6500万年前，地球的天空可能真的变暗了好几年，气温呢也急剧下降，恐龙这种大家伙是没有办法快速的适应去变化的，所以呢就慢慢的灭绝了。
0: 那其实就是每年的8月中旬啊，咱们地球还会经过一颗斯威夫特啊塔特尔彗星轨道，这个时候就会发生英仙座流星雨啊，非常的壮观。
1: 嗯，
0: 那这个说完了陨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太空垃圾。1957年人类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开始，地球周围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人造垃圾了。
1: 哦，
0: 包括火箭残骸啊、螺丝钉啊、油漆碎片等等。那这些太空垃圾的速度非常快，每小时能飞20000多公里呢啊。那如果是一个小小的油漆片，其实撞到了正在工作的卫星也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啊，所以说人类也在正在想办法去把这些太空垃圾给清理清理，
1: 就捕捉到它，然后把它们处理掉啊，或者呢他们的方法就是用这种激光照射啊，让垃圾减速掉，或者是啊这个回大气层给烧毁掉，保护太空的环境啊，这个对于我们去探索宇宙的道路可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0: 任重而道远呢。
1: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安全问题啊。我突然想到了那首歌，什么7月份的尾巴是狮子座，这个一个一个的流星雨，是不是到这个等到7月末到8月初的时候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流星出现了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吧。那稍事休息一下，今天呢我们的知道不知道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6: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7: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1: 小星星我们。

0: 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2: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星星故事屋的时间，要跟你来讲今天的成语故事啦。
1: 没错啊，今天呢，这个与其说是一个故事，不如说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啊。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是破茧成蝶。今天的这个故事啊，不是从古书里来的，而是从大自然当中观察到的一个真实现象。所谓破茧成蝶，讲的就是毛毛虫经历了艰难困苦，最终变成美丽蝴蝶的励志故事。
2: 每年春天，我们都能看到美丽的蝴蝶在花丛中飞舞，可是你们知道吗？蝴蝶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它们最初只是一颗小小的卵，粘在树叶背面，过了几天，卵孵化成一条小小的毛毛虫。毛毛虫的任务就是不停地吃，吃树叶，吃果子，让自己快快长大。毛毛虫吃啊吃啊，身体变得越来越大，原来合身的皮肤也会慢慢地变紧。
1: 当毛毛虫长到了足够大的时候呢，它就会停止进食了，开始想要找一个安静一点的地方，比如说树枝上或者是一个墙角，它会吐出一根细细的丝，把自己的身体给固定住，然后呢就开始吐丝，把自己一圈一圈的裹起来，最后呢形成一个叫做茧的外壳。这个茧啊，摸起来是硬硬邦邦的啊，这个表面呢就是滑滑的，有点像那种鸡蛋壳的样子，但是更加的小，更加的精致。蚕宝宝做的这个茧啊，一般都是白色的，野生的毛毛虫做的茧呢，会有各种各样的杂色，颜色各异，有的呢像树枝，有的呢像树叶，这个呢可能就是它们日常生存的一个保护色，可以帮助它们去躲避天敌。
2: 茧看起来安安静静的，但其实里面正在发生着奇迹。毛毛虫的身体在茧的里面慢慢溶解，变成一种叫做蛹的形态。蛹不是简单的躺着不动，它的身体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慢慢的长出翅膀，长出触角，长出腿，变成一只完全不同的生物。这个过程叫做变态，是自然界最神奇的事情之一。蝴蝶是完全变态昆虫，它的一生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样子都完全不同。
1: 当蝴蝶啊在茧里面呢已经准备好了，它就会用尽全身的力气，用头顶来顶破这个茧壳钻出来。刚出来的蝴蝶翅膀啊，一般都是皱皱巴巴的，甚至还会有一点湿漉漉的，它是不能够飞起来的。它会找一个地方啊倒挂着，让翅膀慢慢的舒展开，变干变硬。大约呢在它破茧之后的几个小时之后啊，翅膀呢才能够完全展开，这个时候蝴蝶便可以飞起来了。刚刚破茧而出的蝴蝶啊，可能啊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去破掉这个茧壳，真的很累很累，但是当它第一次震动翅膀飞上天空的时候，所有的努力都变得值得了。
2: 这就是成语破茧成蝶的由来。这个成语啊告诉我们，任何成功的背后都要付出努力，遇到困难不要轻易放弃，坚持下去就会看到希望。做作业遇到难题不要着急放弃，多思考多尝试，就像毛毛虫在茧里努力蜕变一样，只要不放弃，最后一定能变成美丽的蝴蝶。我们遇到困难不退缩，努力克服，最终也能像蝴蝶一样展翅高飞。
1: 这个成语很神奇啊，是从自然界的现象而得来的。其实不只是蝴蝶，我们在很多的大自然的动物界当中呢，其实很多种类的动物它都会经历蜕壳，但是蝴蝶不一样啊，它是一个完全要变态的昆虫，就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样子出现。所以啊，如果要想变得更加的
0: 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哆来咪，我们一起唱。今天呢，继续在哆来咪的时间当中，带着大家通过歌声来聆听经典的作品。
2: 是，
0: 你眼中的江南是什么样子的呢？张杰哥哥眼中的江南，在你心中是什么样子？
2: 青砖黛瓦，烟雨朦胧，小桥流水。温婉曼妙。
0: 哎呀，你这么一形容的话，好像把我心目当中的所有的词儿全部都已经用光了。
2: 对，
0: 我印象当中的江南啊，永远是那种非常温婉这样的一种性格，应该说是无论是人还是景。然后呢，你要说到景的话，你永远能想到的就是刚才你说到的什么小桥流水啊等等那些小湖边啊或者是小江边的那些景色，肯定是在很多的诗当中也好，画当中也好，经常出现的。其实在古时候呢，诗人啊也很多的去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5: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

0: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1: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0: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1: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0: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1: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2: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3: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4: 北京时间14: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欢迎新的流露之气的《梨园漫步》。
2: 关注梨园动态。
3: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2: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5: 人逢喜事精神爽，
1: 梨园大舞台，
6: 戏迷向天地。
2: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下午好，时间到了14: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梨园漫步节目，我是您的好朋友刘璐。节目开始呢，首先带领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三天，本省沿淮以及以南地区呢，将有较强的降水过程。来看一下南京的预报，南京市气象台呢，今天上午10点发布了暴雨警报和南京地区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

0: 雨。那么明天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5度到26度，后天的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北部部分地区大雨。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大家啊，阴雨天气外出时呢，最好的带上雨具，要注意呢交通安全。好的，天气情况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今天的梨园漫步，我们主打单元的是周末点戏台。我们稍后呢将开通热线，欢迎大家打进热线来点播您喜欢的戏曲唱段。金昆月夕阳，黄梅槐户，大家都可以在电波当中来进行现场的点播。
1: 中间呀，
2: 他喜欢传统文化。他说做戏曲是兴趣所在，他乐于去做。
3: 他喜欢自然古器 MP3 装满江南丝竹、新民乐、中国风。
4: 明城墙上走一走，就能感觉到古都的韵味。
2: 有人说他爱折腾，他说做戏曲啊，就要不断创新求变，才能吸引更多人走进园林一观春色。
3: 他为戏曲奔走呼吁，他为传统文化代言。
2: 江苏广播十大名牌节目《梨园漫步》节目主持人刘璐。
5: 大家好，我是刘璐，每天下午2点带你听最动听的中华戏韵。
6: 要听就听我喜欢的点戏台。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梨园漫步的周末点心台。我们的热线现在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号码是02584455511。我们来迎接第一位朋友的电话。郭女士你好。
1: 陆老师
0: 你好。
1: 嗯，我想点一段粤剧。
0: 嗯，一段粤剧。
1: 王文娟大师曾经演过《忠魂曲》
0: 哦，
1: 杨开慧的那个时机。
0: 好的，我们稍后来安排好吗？
1: 我就想记得
0: 当年清水堂，好吧？
1: 记得当年清水堂。
0: 好，稍后安排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好，那就这样。
1: 啊，
0: 好，再见。嗯，好的，我们的热线继续开通，号码是02584455511844455552，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热线来点播您喜欢的戏曲唱段。那接下来我们就应刚才这位郭女士的要求来安排这段粤剧《忠魂曲》当中的记得当年清水堂，那么这是由王文娟为大家演绎的，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刚才我们因郭女士的要求安排的这是一段王文娟在粤剧《忠魂曲》当中的杨开慧的唱腔。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安排听众点播的唱段啊，我们接下来请大家来欣赏一段京剧。平时啊，咱们说到这个西剧啊，像粤剧、黄梅戏啊、秦腔啊、等等，都统一呢称作是地方戏。那么也有朋友呢和戏迷这个私下问我啊，那么京剧和昆曲为啥不在地方戏里头呢？那么其实这个所谓的地方戏啊，它是扎根一方水土，带着本地方言特色，主要是在固定区域传唱。但是呢，昆曲它不一样啊，那么它称得上是百戏之祖，早在几百年前的就风靡大江南北，后来绝大多数剧种的身段唱腔都脱不开昆曲的底子。再来看看京剧，它融汇了徽戏、汉调、昆曲等各路声腔精华，形成一套全国通用的表演体系，大江南北都有专业院团，不分地域，人人听得懂，喜欢看。那么二者呢，是早已跳出了地域限制，是属于全体国人的国粹大戏。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一段京剧和一段昆曲，来感受一下京昆雅韵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首先应刚才一位朋友的要求，安排这段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唱段，这是梅兰芳大师在《霸王别姬》当中的精彩演绎，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梅兰芳大师演绎的这一段的《霸王别姬》。那么接下来再请大家来欣赏一段昆曲，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昆曲名家张继清在《牡丹亭》当中的这段游园，以及来感受一下昆曲的雅韵，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戏剧名家沈佩华演绎的这段戏剧《孟姜女》当中的十二月春调。那接下来我们应赵先生的要求来安排一段的淮剧和杨剧的对唱，这是《梁祝》当中的十八相送。淮剧呢是由淮剧名家陈德龄，那么杨剧呢是由杨剧名家李开明为大家共同演绎的，我们一起来听。

0: 贤子，你那愚兄开玩笑了。
1: 会见得。
0: 我与你同床三载，从未听说过你家有小妹呀。
1: 刘正是求子的时候，哪有闲空聊天呢？
0: 此话当真？
1: 女孩儿家终身大事，岂可儿戏？
0: 哎呀呀呀！你怎么不早说呢？
1: 娘兄，你听我说嘛。

0: 好的，时间到了14:58，我们今天梨园漫步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明后天呢都有雨，在这里呢再次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带上雨具，要注意交通安全。最后祝大家双休日快乐。
1: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914风从东方来。
3: 91.4
4: 北京时间15: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音乐人物，音乐情怀。先在有请这位音乐人物出场之前呢，我们要把思绪拉回到2026年的五月份，第37届金曲奖将特别贡献奖授予了一位78岁的老人。在荣誉加身的那一刻，很多年轻的听众观众们或许对这个名字感到有些陌生，但是当他们听到比如说我们耳畔的这首《往事只能回味》，比如说听到这曲《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比如说听到《祝你幸福》等等那些熟悉的歌名时，旋律便不由自主地在脑海中响起。这位老人就是林煌坤，一个在华语流行乐坛书写了半个世纪传奇的名字。是的，林煌坤的一生像极了他笔下的歌词，看似平白如画，细品却余韵悠长。林煌坤，他并非是传统意义上高居象牙塔的纯文艺工作者，而是一位深深的扎根于中国台湾娱乐工业土壤，凭借天赋和勤奋，在多重身份之间游刃有余的文化实践者。他的创作生涯不仅仅是个人的奋斗史，更是我们华语流行文化从萌芽到繁盛，从岛内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
1: 耳畔中国，
2: 耳畔中国，
1: 一路有你，更动听，
2: 更动听。
1: 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是的，周五的音乐人物，我们听林煌坤。那么，既然说到这个人物，其实歌声背后还有很多的故事，于是让我们一曲一曲的走进林煌坤，他的创作，他的音乐背后的故事。

说到林煌坤的音乐，说到他的创作，我想我们还是按照时间的顺序，从台南的田野走到台北的片场开始说起吧。1947年，林煌坤出生在中国台湾台南归仁乡的一个务农的家庭，台南的土地养育了他，也赋予了他质朴的天性。家境并不宽裕的他，中学毕业之后选择报考了公立的学校，台湾艺术专科学校的影剧科，学艺术。理由呢很朴素，公立学校学费低，家里负担得起。这所如今已经升格为台艺大的一个学校，当年一个班50个人，

毕业之后真正进入影视圈的却只有林煌坤一个人。在艺专读书期间，林煌坤养成了伴随他一生的习惯，那就是大量的阅读。他自己后来也回忆说，文笔正是在海量的阅读当中练就的。 这也为他日后既能写词又能编剧的双栖能力打下了深厚的根基。他不仅仅懂得文字的韵律，更懂得故事的节奏。 1970年服完兵役的林煌坤留在了台北打拼，经过朋友介绍进入到了刘家昌执导的电影《问白云》剧组担任场记。那个时候的刘家昌啊， 脾气火爆，在圈内是出了名的。剧组人员走马灯似的换，但是林煌坤却出人意料的和这位鬼才导演性情相投，两个人常常在片场聊电影聊音乐，而林煌坤他也很快的从场记升为了副导演。然而命运的转折往往发生在不经意间，正是这场片场的经历，让一个毛遂自荐的瞬间改写了华语流行音乐的一个进程。

这是1973年林煌坤为邓丽君写下的《美酒加咖啡》。不过我们刚刚听到的，想当然啊，是龙飘飘的这个版本。当时的邓丽君已经崭露头角，声音中还带着少女的青涩，而林煌坤呢，他敏锐地捕捉到了邓丽君嗓音当中那种甜而不腻的特质。所以歌词中既有着成熟女性的哀愁，又保留了少女的纯真。其实像刚刚我们听过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也是1973年的作品，内曲啊则是将邓丽君的俏皮活泼的那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那种带着警告意味又充满爱意的歌词，配合邓丽君娇嗔的演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张力，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又印象深刻。好了，朋友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的音乐人物，我们听到的是这样的一位乐界的泰斗，金曲奖颁奖礼特别贡献奖林煌坤。半个世纪以来，他是如何定义华语乐坛的白话美学的呢？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挂起耳朵听直播的同时，别忘了可以动动手指参与我们今天或者说每天大蓝进来我的互动，找到风从东方来，在直播帖之下也留下你的音乐心情吧。风从东方来，半点之后让我们继续听林煌坤音乐的白话美学，稍后见。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我们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风的声音，风从东方来。

0: 留下你的汗珠。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半点回来，调频914中波1653，继续双频同步的《风从东方来》，子君依然在午后的音乐老时间里和你好歌共享。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半个世纪以来用自己的创作定义华语乐坛白话美学的林煌坤，在2026年的五月，第37届金曲奖将特别贡献奖授予到了这位78岁的老人。荣誉加身的那一刻，往事不仅仅只能回味，那些老歌依然值得一听再听。那些熟悉的歌名在我们节目的上半场里，相信也会让偶然听到的你已经开始下意识地跟着唱起来了吧。这位老人林煌坤就是一位在华语流行乐坛书写了半个世纪传奇的名字，而他的一生也像极了他笔下的歌词，看似平白如画，细品余韵悠长。风从东方来，和子君一起，让我们继续走进歌声的背后，约会我们今天的音乐人物林煌坤。
1: 每周一位。

0: 音乐宾棚，带着你的旋律，跟我来。
1: 每周一期，娓娓讲述歌声里的岁月变迁。
0: 经历有所不同，
1: 情感各自精彩，
0: 来的都是客，
1: 回味自然来。
0: 音乐人物，
1: 音乐情怀。
2: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概括林煌坤的词作风格，最贴切的就是返璞归真。在群星璀璨的七八十年代，华语乐坛词坛有着庄奴式的古典雅致，有着孙怡的深情婉转，林煌坤则开辟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那就是极简主义的情感书写。

0: 连黄坤曾经回忆和邓丽君的合作说，平时他叫我林老师，进了录音棚我叫他邓老师，我们真是难以想象他怎么会唱得那么好，几乎他每次进录音棚录歌都超乎我的想象。他初识邓丽君时，那时邓丽君还只是一个十多岁，手提着竹篮唱着烧肉粽民歌小调的驻唱，一副邻家女孩的淳朴模样。正是这种早年建立的情谊和深刻的艺术理解，让林黄坤能够写出最适合邓丽君的歌词歌曲。
1: 我怎能去相信，
0: 除了和邓丽君的深厚情谊，其实林黄坤和歌坛的许多人都有着美好的合作，比如说凤飞飞。1972年，一个名叫林秋鸾的19岁桃园少女签约了海山唱片，艺名凤飞飞。为了给新人打造第一张专辑，老板找到了林黄坤和作曲人林嘉庆，希望两位林先生给这位林小姐写一首主打歌。两位姓林的音乐人、词曲作者，他们约在一家料理店碰面。饭后喝咖啡时聊了一下午，达成了共识是凤飞飞给人的感觉很亲切，就像邻家女孩，于是便有了凤飞飞的这曲《祝你幸福》。这首歌跳脱了情情爱爱的框架，表现了一种普世的祝愿，问世半个世纪以来成为中国台湾民间最著名的告别曲，也是凤飞飞演唱会的压轴曲。林黄坤用最朴素的语言写下了对一个人未来最深的期许。

0: 留下你的汗珠。
1: 其实除了邓丽君和凤飞飞，林欢坤的作品还触及了张艾嘉，比如说他的成名曲《惜别》，我们来听听这位邻家小妹似的张艾嘉的声音《惜别》。这如吉他简单伴奏的歌曲，娓娓道来的是少女的心声。

除了邓丽君和凤飞飞，还有张艾嘉，包括像我们今天也听到刘文正的《梅兰梅兰我爱你》，爱情，还有珍妮的《海誓山盟》，以及萧丽珠的《青色山脉》、《真情》等等等等，几乎可以说所有的七八十年代的一线巨星，整个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的黄金盛世，林煌坤是重要的执笔人之一。萧丽珠，《青色山脉》。

2026年金曲奖最高荣誉的特别贡献奖颁发给林煌坤，无疑是对林煌坤半个多世纪艺术生涯的官方肯定。评委会给出的评语精确地概括了他的贡献，将编剧思维带进词作，词风平易简洁却极富画面感，更擅长依歌手形象及旋律特质量身创作，用生动词句捕捉庶民情感。其作品遍及电影、电视和唱片工业，除了见证台湾娱乐产业日益丰盛的兴盛的年代，也是跨世纪的集体

0: 是的，总是要说再见，这五个字似乎是对林煌坤创作生涯最贴切的注脚，因为他2012年出版的散文文集的名字就叫《总要说再见》。他和那个黄金时代告别，和那些璀璨的巨星告别，也和自己的青春告别。但幸运的是，因为有了这些歌，我想我们从未真正的告别。林煌坤用千首词作为半个世纪的华语流行文化留下了生动的注脚，也为每一个普通的人的情感世界留下了可依托的旋律。朋友们，往事并不如烟，它就在那一句句歌词里，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我是子君，感谢收听今天的914风从东方来，下一次期待和你歌声里音乐里再相逢。
1: 耳畔中国，
2: 耳畔中国，
1: 一路有你更动听，
2: 更动听，
1: 风从东方来。
3: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做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4: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池燕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1: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2: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1: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2: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1: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2: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3: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4: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5: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6: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5: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7: 北京时间16:00，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4: 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傍晚的5: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M1053江苏文艺广播的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潇，在这里要欢迎正在通过大蓝鲸 APP 以及江苏文艺广播视频号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呢，我们将会翻开一本有趣的书。这本书啊，以一枚鲜果承载近邻百年的烟火这样的一部穆德记，写进了四代的众生相。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文艺会客厅的嘉宾，欢迎古十九，欢迎古老师，欢迎您。
5: 大家好，各位朋友，下午好。
4: 今天的这个访谈，我想从两个名字为大家来开启。第一个名字就是古十九，这个名字从何而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很有趣的一个笔名。
5: 古十九是我的笔名，它的来源呢，实际上就是汉代的一组诗歌，无名诗人的一组诗歌，叫《古诗十九首》。这《古诗十九首》呢，它是五言诗在成熟的早期出现的一组作品，但它就像是一个非常早熟早会的人一样，出手就不凡。这十九首诗呢，其实我并不能完全的背诵它，但是我经常在家的时候，如果我不知道听什么的时候，我就命令我的音箱给我播放古诗十九首，他一般都会给我播放叶嘉莹和马茂元先生讲解的那个版本。每次听了之后呢，我就觉得钟嵘对他的评价非常的精准，就是他文温以立，意悲而远，一字千金，惊心动魄。所以在我选择笔名的时候，我就想用古十九这样的一个名字。而且十九大家也知道，就是那个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这个是白居易写给刘十九的，所以我想十九应该是一个很富有诗意的名字。
4: 您知道刚刚听完您的这个解释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觉得自己

0: 好笨的感觉。因为我当时加了这个老师的微信之后，看到您的这个微信名叫做炸炸弄机杼，其实就是这个古诗十九首当中的，
1: 对，
0: 其实应该也是大众最熟悉的其中一首，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这一首。但是我就是没有联想到古十九原来是由这而来啊。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拆解第二个名称，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着重分享的这本书，叫做木德记。这个名字又从何而来，怎么解释
1: 啊？木德记，我这个小说我把它成稿之后呢，我请我原先的我上一本书的编辑也看了看他，因为他是非常的讲究书名对于书的营销的作用的，他看来看去觉得是没有办法替换一个更有刺激性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对于这个小说来说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提纲挈领的。木德记它应该是至少是有三层的含义，一个呢就是我的第一代主人公，他是在解放前在南京民国的首都开了一个最大当地最大的一个，他开那个地址呢就离我们电台很近，就在太平南路，在那开了一个最大的果品行，叫做木德记果品行，这个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第三代主人公在他的母亲的遗稿当中发现了一个画在硫酸纸上的一个地图，地图上也标记了这个地址，然后他就循着母亲的这个日记呢追索祖父和母亲的故事，然后写了一个家族的传记，他也叫木德记，就是说这个记呢既是一个商号也是一个传记的名称。到了他的第四代传人的时候，他在他自己成功的事业

0: 果的特色，到了我们今天，其中中间也穿插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处于从市场经济就是刚刚开始兴起时候的那种消费水果经营水果的特色。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穆德的时代，就是从建国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50多年来，就人民生活的水平从消费水果这一个小点上就可以看出就是一个穆德时代的到来。所以说我说它这是一个穆德时代，上天有爱养草木之德，能够化育万物，所以这个小说的名字就叫穆德记。
1: 刚才您有说到啊，其实是通过水果经营这样一个小小的切口展示的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切口呢？是某一天的灵机一动吗？还是说这个题材已经在您的脑海当中酝酿已久了？
0: 写这个水果行业的百年变迁呢，我把它总结了一下，可以说是三个人。首先呢，它是一个偶然，就是我在我们家这个点子的起兴呢，实际上就是在街口的偶然的一次即兴的一个创意，就是我们家街口的那个水果店，它常年的兴旺，我是眼看它起高楼，就是从很小的一个铺面，从自己家人经营到它有了很多的雇员，就是它就是发展起来了，我就忽然想。我说哎，我们现在在家门口买水果，然后在网上消费水果也非常的便利。然后时间再倒推回一段时间，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我们是在南北货商店买水果，于是我又继续的向前的推进，就是在民国的时代，南京作为民国的都城，在它最繁华的街道上，我想水果经营行业肯定是它兴旺百业当中的其中之一。然后再继续往前推，我就想在《水浒传》里面那个告密的运哥，他不是卖水果的吗？还有在这个晋朝的时候，美男子潘安出街，或者丑男子左思上街，妇女们都往他们的车上投掷不同品质的这个水果。这水果肯定不可能是地里现摘的吧，我想肯定是有一个水果铺子。然后在更早之前，我们在《诗经》里面可以看到投我以木桃木瓜木李，就那个时候我相信肯定也是有水果交易的，所以我就想着把这个事情呢能够把它串联起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个探究。这个是一个偶然的一个发现。那为什么说它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呢？这可能就跟我就是从事的工作也有关系。我是中文系毕业，但是我毕业之后呢从事的是广告文案工作。你要说这个广告文案跟中文没有什么关系呢也不准确，所以我在前段时间写了一个就是小说的创作手记嘛，我把我这个工作跟文学的关系，我认为就像是乘坐了一个只有33%顺路的顺风车。它上面就是说这个广告文案对于写作来说，我觉得除了语言对京剧的这种异曲同工的追求之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行业，涉足各种行业，就是我写的广告服务的客户的领域行业之广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有智能制造啊、机器人、工业产品、家电、金融、通信、交通建设、大桥养护、高速公路的扩建，还有什么纪检，
1: 都有涉猎，
0: 都有涉猎。所以写一个新的行业广告呢，我写一个这个水果行业，就像是又接到了一个新的项目，我很知道如何去挖掘这个行业，来领悟这个行业。所以说，这是一个自然，非常自然不过的事情。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三层，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写这个水果行业是一个必然的事情呢？就是我把它提高了一些，就是前两年呢，社会学家项彪提出了一个附近的消失。就现在的人们呢，他关注的两个点呢，非常的两极分化，要么他极其聚焦于自身，要么呢，他就把他的目光放置于宏阔的远方，而这个中间就是从自身到远方之间这样子一个漫长的距离呢，他们都忽略了。所以说呢，他就是提出要重建附近，就是他提出一个以自己为圆心的一个500米的生活，你就是你要在关切你的社区，关切你的街区。这个呢，就是我 这个呢，对我来说正好是契合的，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关切附近的人，就是，对周边的这种社区啊，我非常关心周围的，就是不是有一种什么叫小确幸嘛，还有什么小欢喜？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并不重要。比如说，我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看到一朵花开。

0: 但是我会很高兴，但我不觉得它是一种幸福。但是我关切的是人，我对身边的人非常的关切，关切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计。比如说附近的一个店里面，他这个男同志他是江西来的，他男同志可能就是会做门窗，但他的妻子呢就会在店铺里面开一个小缝纫机，会给衣服敲边和那个修改。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有意思的这个男耕女织的这种组合，反正我跟他们也常常的交流。但是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就是我平常因为我是一个，其实我是一个 I 人嘛，然后跟朋友交往的时候呢，我特别害怕的是冷场。但是每当出现冷场的时候，我虽然是个 I 人，但我会奋不顾身的来救场，就是要想要能够用问题来填补我们谈话的空间。所以这样自然而然的呢，我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所以我知道了很多人的他们的来时路和他们线下的打算，以及对未来的这种规划吧。所以说写附近，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这个水果店离我们家可能200米都不到，所以我是从附近，它是我附近观察附近亲近附近的一个成果。但是我也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写附近呢并不能止步于附近。我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对于一个生活者来说，你可能到附近止步于此就可以，对于写作者来说，我觉得只是要以附近为起点，我要向深处向远处抵达。所以说在写穆德记的时候，虽然是从写附近的一个水果店，但是我首先是在纸面上行了万里路，我做了很多的案头工作，看了很多的那个水果行业志，还有把民国时期的所有跟水果有关的条目都看了，有文人的随笔啊，还有广告，还有一些新闻报道方面的东西，同时呢也看了很多跟水果的科普知识，它的种植啊，什么运输啊，保鲜等等。同时呢在物理空间上也行了万里路，除了在南京进行了不同年代的相关的水果经营行业的走访，包括现在的大型的农贸市场，包括80-90年代的南北货商店。然后呢我还行到了四川，到了那边采访了当地最大的一个农贸物流市场，还有一个新创的 B2B 的生鲜互联网公司，采访它的创始人，以及在这个生鲜物联网上的各个环节的可能有十几位人物吧。所以说就是从附近出发，然后抵达了深处和远方，所以就有了这么一本拙作和穆德记。
1: 我觉得刚才这个谷老师聊得很有意思啊，就是其实这样的一本小说看起来它是以很小的水果为切口的，但是它不管是这个空间的跨度上来说，还是这个历史的纵深跨度上来说，都是非常之广的。比如说我们很难想象南北货商店和 B2B 这个词它能够串联在一起，它有一个时间上的跨度。另外刚才谷老师提到的这个附近的消失，我觉得也是今天可能很多的年轻人也会关注到的一件事情。因为今天的很多年轻人就是门关上之后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去，他们关心的可能就是自己的事情，以及就像您说的千里之外的网络世界当中很远的一个问题。那么附近的消失再到附近的找回，您觉得找回附近这件事情对于尤其是今天年轻来说有着怎么样的意义呢？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也不一定是年轻人，其实在我很多年前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呢比我小不了几岁，也是70后嘛，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就搞不清楚什么舅舅和叔叔的区别。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像我们这一代的家长肯定是多兄弟姐妹的嘛。我说我觉得他好像是非常以光荣的口气跟我说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人与人与之间还是要建立很强的连接。就像是我虽然是一个这个 I 人嘛，但是我也非常愿意了解倾听他人的故事。我觉得这样子会让你的生活和情感会更加的有所承托，会非常的有意义。
1: 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有代表性的一个现象，就是今天很多年轻人，包括像您说到的，不光光是年轻人，他可能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样的哥哥叫表哥，什么样的哥哥叫堂哥，就这种错杂复杂的人际关系的不清晰，其实和刚才说到附近的消失是有这个相关性的。
0: 对，他们不屑于去了解这样的知识，觉得那样子好像比较的出尘一样，比较出尘脱俗，但我觉得是一种损失。
1: 那接下来我想来聊一聊这本小说很重要的一个载体，就是水果。就今天

0: 互联网上也会给很多的这个水果赋予一些所谓的气质或者是个性，比如说大家公认的最无聊的水果就是苹果，说它难吃绝对不难吃，但是它好像很难被大家第一时间想起来，它好像很难有自己的一个特色，所以很多网友把苹果叫做最没有特色的或者最无聊的水果。那么如果用一个简单的这个水果来列比您自己的这个性格的话，您觉得您自己像哪一种水果？
1: 您说的这个呢特别有意思，因为我在民国的报纸上看到过很多文人的随笔，他会用不同的水果来比附不同的人，甚至是不同区域的人。就我个人来说呢，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吃水果，因为我觉得我要控制饮食和热量的摄入嘛，所以我是作为一种生活的必须是服用水果。如果是我的话，我比较喜欢柑橘吧，因为我觉得它那个酸
0: 金刚，而且我也猜它是四大金刚之首因为它这个普及率和它这个接受程度我觉得是相当相当广的。梨子算吗？
1: 对。
0: 那刚才您提到的橘子，苹果、梨、橘子、香蕉，
1: 对对对，哎，你给出了一个正确的答案，
0: 哎，被蒙对了。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四种。
1: 对，苹果它主要是因为它保存相对来说比较便利，
0: 是
1: 它可以从那个伏天之后一直到第二年，所以说是四大金刚之首，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在小说当中，四代人当中有三代人都跟苹果发生过关联。
0: 而且我注意到您在这个小说当中还有很多巧妙的谐音梗，比如说我们这个提到这个梨，就会觉得它代表的是分离的这个意思。然后结果这个古老师在这个小说当中有一段我印象很深刻，就他把梨和河做了一个很有机的结合，就好像是一个这个人物给另外一个人送这个水果梨，对吧？但他其实不是装在袋子里，他装在盒子里，所以一下把梨和这个概念，哎，很矛盾的一个概念给他统一到一起去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巧思？
1: 这个可能其实这个构思呢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其实还是有一点书呆子气的。我觉得就是他这个呢是这个小伙计到了上海之后，他去学徒之后，他的这实际上是他人生的第一场商战，所以我能够想到这个梨子和河，那就是他去的时候呢，他送的水果是很普通的，就是我们四大金刚当中的老二梨子，而对方呢带了是个贵客，他带的是比较高端的，就是水蜜桃，那个时候还比较稀罕的水蜜桃和更稀罕的荔枝。但这个小学徒非常的聪明，他听出对方来送礼呢，他跟这个受礼的这个女生呢，他是有闹矛盾的，他们俩是分手之后他来求复合的，他就说你这个不对呀，他说你这个你来送桃子送不对呀，你要逃跑啊，你要送荔枝呢，上海话荔枝叫李子啊，这样子你要另选高枝去了，然后呢就是这样子来讽刺。但对方他也不是个傻瓜，对方他是一个我们南京的贵公子，他也就敏锐地提出了，他说你也不对呀，你送的是梨子不是一样的吗？然后这个小学徒呢就想到了，我虽然是梨子，但是我把它切块撞在河里面，我是要让梨的都合上，所以这个事儿呢就逗笑了这个公子，公子就买下了他的这个送来的梨子，然后呢他们俩又结下了一段长久的友谊。其实我这个想法呢其实也是跟咱们在那个杨修之死上那个课文里面的就是他那个曹操不是写了一个一盒酥嘛，就是一人一口酥。实际上呢因为我这个小学徒他是有一点学问的，稍微读过一点书的，所以呢我就给他赋予了这么一个故事，让他打赢了他人生的第一场商战，小小的胜利。
0: 其实这个小小的巧思我觉得很像您的这个之前从事的主业，就是广告策划，它需要很多的金点子，很凝练。但这个其实跟长篇写作可以说是恰恰完全相反的。广告可能是我很长时间最后出来的成果就是那一句话，一句 slogan凝练在那里，但是作为一个长篇，像您刚才也有提到，我不光是我的这个文字的字数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呈现，同时我要做很多的这个社会调研，我要去找不同的人去聊天，然后我要去查阅很多很多的这个资料，这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呈现方式，对您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挑战吗？
1: 挑战呢，其实正如 正如有的这个读者在看完小说之后说，这个作者是真的上过班的，
0: 有班味的是吗？
1: 对，就是说，你做一个广告项目，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也是比较烧脑，也是比较高压的。

0: 想到就会爬起来再写上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又会困了。就是有的时候你完成一个工作，你必须去那么做。但你真正坐到电脑前面的时候，你想要去完成的时候，就像是手搭在键盘上，就像是打开了人机接口，也会随时涌动出新鲜的感受。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跟工作还是挺差不多的吧。职场人总是要能够承压。
1: 就是我们提到这个广告行业，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行外人对它有一些憧憬的，包括其实很多的这个影视剧啊，包括一些文学作品，在塑造一些职场形象的时候，特别爱选广告人这个职业身份，就觉得大家每天在一起头脑风暴，然后对接不同的这个案子等等等等。那在您看来，广告这个行业吸引最初自己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一个南大中文系的优秀毕业生，当时为什么毅然决然地投身于广告这个行业？
0: 因为我毕业的时候呢，广告行业正是兴盛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刚刚开，我毕业的时候才刚刚开了这个广告专业，但是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当时我那个时候呢，广告行业非常兴盛，当时的那个大卫·奥格威啊，还有伸手摘星的里奥·贝纳，就跟后来的什么乔布斯那样子的人物是差不多，就非常吸引人的。我当时之所以选择广告行业，也有各种的原因，但是我现在想想呢，可能是因为，他非常吸引我的是，就是他跟杜甫一样，就是为人性僻，单家具，语不惊人死不休。我觉得当时我也发现我自己也挺擅长在汉语言的这个汪洋大海里面捕捞出最准确的那个珍珠的，就是那个对京剧的爱好，是我跟广告的这种契合点。就是，我还是我觉得挺喜欢打造京剧的，就是在那方面，其实，但是其实说起来呢，其实我是百感交集的，并不能，我对这个行业呢，并不能说，我不能说我不喜欢，但也不能说我非常的热爱。就是我有时候想，其实因为它也是一个严苛的职场，我是觉得时时会有这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这种，其实有这种的感受，但是我也不能说没有像庖丁那样提刀四顾的踌躇，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想法。
1: 是，所以这个就像刚才提到的豆瓣网友说的那样，这是真的上过班的啊，既有对这个行业的这个喜爱，同时也有在这个职场浮沉当中的这个无奈。其实今天我们原计划是围绕着《穆德记》这本小说去展开去来聊，但是后来聊一聊会发现，古老师上可聊的话题可聊点太多太多了，所以在半点之后，我们也继续期待一下，今天我们将会由这本小说，由古十九这位有趣的作家，将会展开什么样的一个对话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江苏云广播文艺会客厅，我是一潇，半点之后继续再见。
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莫愁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FM91.4，江苏文艺台。
3: 江苏文艺台，
2: 一身文艺气自华。
4: FM91.4，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5: 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7: 真热爱不装腔。
6: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1: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潇，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小说《穆德记》的作者古十九，再次欢迎古老师，欢迎。
0: 谢谢大家。
1: 刚才我们由这个广告聊起啊，说到这个，其实我突然想问一个这个额外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谈到广告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对于广告的印象停留在一些流氓式的洗脑式的广告，那作为一名南大中文系出身的广告人来说，怎么看待这种广告？他没有任何的京剧，他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引经据典的文化。

0: 这个隐喻，它就是流氓式的去洗你的脑。
1: 我想可能因为在我从事广告的时候还是一种老派的广告，就是我其实把文案呢是当做商业的诗句来写的，就是现在这个呢，我想也许有它的促销的效力，但是在我们老派的那个人当中，老派的时代当中，还是会有这种对句子雕琢的这种追求的吧。
0: 嗯，其实这个样的一个变化不光是体现在广告行业当中，今天我们对于很多文艺作品的这个审美也在发生着变化。比如过去我们愿意静下心来走进电影院看一部长电影，但是今天很多人他可能愿意看的是三分钟刷完一部电影，有个男孩叫小帅，有个女孩叫小美。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这个读者可能很难静下心来去阅读一部分作品。那么作为创作者而言，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变化？
1: 就是我不能就是说就是影响大家，因为每个人他的这个兴趣爱好和他的就是兴趣的关注点不一样，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每天说的最后一句话。我每天说的时候，因为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进行一些阅读，会阅读这个小说月报这么一个杂志，我已经看了可能有30年了吧，但是我每天晚上说的最后一句话都是写得真好啊。就是大多数时候都会说写得真好，偶尔的时候会说哎，写得还不如我，彼可取而代矣。就是我觉得还是能够，就是作为一个因为一个对文学非常的爱好的一个人嘛，所以现在直到现在看到表达的非常精妙的文字的时候，仍然觉得心花怒放，天光大开，就是还是非常的喜爱的。我想文学在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会失去所有。
0: 嗯，那提到这个广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敌人，就是所谓的甲方啊。有的时候自己觉得非常引以为傲的一个创意，但是到了甲方那里觉得不行，不通过，然后打回。那么在小说的创作当中，有没有一个隐形的甲方存在？这个甲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1: 这甲方呢，我也是受过甲方的很大的伤害的人吧。就是其实就是在我在40多岁的时候呢，其实我最近几年其实是不怎么写广告了，是主要聚焦于创作。我也是在跟甲方的有一次的事件之后，就是也不是说对冲了，就是事件之后，就那时候我已经40多岁的一个中年女性了，平时也挺庄重挺端庄的，但那天就是崩溃哭泣了一次，所以后来就解决了这样的问题。虽然很好，但它结出来的枇杷肯定是酸涩的，你只能把它作为一个砧木，然后你另外找一个枇杷树，把它结的这个果呢要嫁接在这颗你培养出来的砧木上，这样才能够有丰硕的这个果实。所以我觉得虚构呢就相当于是一个砧木，你必须去寻找，在生活中寻找真实的枝条嫁接在上面，这样才能够虚构的砧木上要有真实的接穗，这样你才能够收获繁花硕果。
0: 嗯，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尤其是刚才吃西瓜的这个细节，就今天的我们其实是想象不到在那样的一个年代，西瓜甚至有一种怎么讲战略物资的这么一种感受，消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资，所以它甚至是神圣的，不可以用这个吃瓜比赛这样的一种形式来亵渎的这么一种感觉。然后另外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刚才谷老师提到了很多我们看起来好像都不搭嘎的一些这个内容，比如说张爱玲的小说，比如说《天工开物》，再比如说这个东南亚的短视频。所以您会发现在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旁征博引需要有大量的这个去采集素材的能力。那么我想问，作为一个创作者，您觉得一个优秀的创作者他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是对生活的感知，是对文献的考据，还是说文学素养，或者是什么其他的？
1: 其实我这个小说呢，我觉得我自己认为比较能够打动我的文学作品，首先它是要主旨要是比较的一个鲜明的主旨，然后情节就像冲突啊，这个剧烈的冲突必须有构建的情节，如果光是仅仅的泛泛的意识的流动，我认为恕我直言我是不能欣赏的。还有一个就是语言上面，我就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我觉得就像是《诗经》所说的"我有嘉宾鼓瑟吹 身，作为写作者来说，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做东一样，就是给客人们看看呢、啊，看我对汉语言文学的应用，我是这样子说的，我可以。

0: 构建这样的词汇和句子的表示，然后用这个来款待读者嘉宾，所以这个语言也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1: 嗯，那如果非要做一个选择呢，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极端化，就比如说一个就是没有读过很多经典著作的人，他可不可以去写书？或者说一个就是对这个身边的生活漠不关心的人，他可不可以去写书？如果用这样的一个很极端的提问方式，您觉得哪一个特质是一个写作者身上一定不可以缺少的？
0: 我想可能就是对周围世界的极度的关切吧。
1: 嗯，这个吸引您的点在哪里？为什么会让您对周围的这些事物如此的感兴趣？
0: 我觉得对于写作者来说，观察人、分析人，其乐无穷。
1: 怎么讲？这个乐趣在哪？
0: 就是我想很多肯定会有很多的人会想要掌握读心术，想要知道对方怎么样子是怎么样的想的，但是就是观其言，我是观其言揣测其行。每次看到人们的就是人们比如说出这样的话来说，因为我虽然很喜欢向朋友们提问，但是我是尊重他们的隐私的，我对他们的表达有的时候我会想，他有怎样的前史，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的历程才进行了这样的表达。我觉得这个猜测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想象和虚构的一种训练。
1: 嗯，所以这个就能理解为什么您之前有写过悬疑类的小说，好像就像一个推理的过程一样，阅读每一个人就像是在推进一个案件的这个过程一样，一点一点去走进它，去深入它。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吸引人的就是，其实你永远也不可能去翻到最后一页所谓的正确答案，就是人是阅读不完的，他不会得到一个真正的所谓的正确的答案，对不对？
0: 嗯，是的。所以我那个小说呢，就是非标准答案四零不安，其实是我是写了一个系列的，有三册呢，这个现在目前出来了只有这一册。因为我肯定是悬疑小说的爱好者嘛，然后就开始尝试的写作，然后因为写的并不是没有说是咨询什么，没有去咨询一个什么在公安局工作的人，这完全是实际上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答案。所以说其实我在穆德记当中呢也设置了这样的情节，就是也会有几个命案发生，会基本上都发生在水果的仓库里面，有的是有各种的死法，然后有的是因为自私自利而就是机关算尽太聪明了，误了青青的性命，然后呢也有一个是壮怀激烈的献身，然后也有英雄救美。所以我去采访的时候我还特地问了，我说这个水果仓库在什么情况下有可能会把人杀掉所以说也是在其中藏了一些这样的故事的，也会使这个小说更有吸引力吧。然后李白是十步杀一人，我写的悬疑小说呢，我不是说那个不是说穆德记，就是以前写的悬疑小说最长的也只有10万字，我是10万杀一人，因为我也挺急切的想知道这个最后的结果的，所以就是基本上都会是在大多数都是中短篇，就是3-4万字就能解决一个谜题，最长的也只有10万字。
1: 阅读穆德记的时候，很多南京的朋友也会有一种格外的亲切感，因为里面提到了大量
0: 是百花，然后就是白果。
1: 很有趣的这个回答啊。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样的一部很有趣的小说作品，最近也是在进行话剧的这个改编，我看到这个古老师也是去到了现场，看到这个演员去读剧啊什么的。那您觉得这样的一部小说它搬到话剧的舞台上面，它有什么天然的优势吗？
0: 其实没有什么优势，因为它这个篇幅体量比较长，虽然我的笔触呢是比较轻盈的，但它却是一个厚达500多页的跨度有100年的这个故事。所以说我当时是照着年代剧、行业剧、家族剧的这种写法去写的，其实如果是单独的就是把它搬上舞台，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其实当时是因为就是赵超导演，他是他也是学弟了，然后他是蒋公的面子的一个主演，他看到了穆德基之后呢，因为他们的那个团队正在做一个南京三部曲，我也去看了他的那个新作叫嫦娥宫。嫦娥宫呢反映的是龙潭那边的一个也是一个世情的故事，跟我这个小说也挺像的，也是世态人情的故事。所以他就来跟我联络，是我的编辑提出就是能不能试改其中的一段，所以他就选了一个苹果这个章节，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苹果就是没有个性，但他在

0: 我的小说中是反复的出现了的，他是第一代主人公的，就您刚刚说的那个梨子盒子呢，是他的第一场所谓的商战，而他赵超导演改编的苹果那一段是真正的商战，他那个是他的承前启后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关键节点，所以他选择了那一块来进行改编。
1: 文学作品改编，不管是影视作品也好，还是舞台作品也好，就会面临到一个变与不变的问题。很多人他可能先去看了这个影视作品之后，回来一看原著，发现哎，怎么跟我看的好像不太一样？哎，或者就是说我看完原著之后，抱有期待去看一个影视作品，就会发现哎，这个和我书里看的东西又不太一样了。那作为这个原著的作者，您比较关心的，需要他保持不变的一个内核是什么呢？
0: 他这次改编的这个呢，其实我看了之后，我非常的赞赏，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编辑提出要改编其中的一个片段，然后问我是改哪一段，我是想到的是西瓜，因为我觉得现在正好是夏季嘛，正是吃瓜的季节，所以我想选的是，解放前呢，在西瓜的，就是在马陵医院，就是今天的南京的鼓楼医院发生的一个故事，因为当时也是你刚刚，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南京话，就是通过南京话，就是如果你说话不正宗，就说明你这个种瓜的农民就不是那边的人，所以你这个瓜就是假的，所以会有一些南京城里话，然后孝陵卫话，还有江宁铜井话的这么一个区别，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但实际上后来赵超导演选择了苹果这一章呢，我觉得它是有大局观的，因为我就光看了热闹，而且那一章呢，其实是小说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配角郑孝九郑公子的高光时刻。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有一个机会改编的话，还是应该把这个光线聚焦于主角承前启后的这么一个场景。他改编了呢，您说的就是我非但没有觉得他失去了什么，而是觉得他为我增添了什么，因为他在其中有一个很小，因为就是戏也是很小的一段戏，他把其中两个人物的关系改变了，一个车夫和一个边框的老人，他把他们设置成为了父子关系，这样子呢就是空间上更加的紧凑，然后变成父子关系之后呢，原来我在塑造这个车夫的时候，我对他是有讽刺的，因为他拿了这个车钱，他就巴不得赶紧交单，而他就是在把他们关系变成了父子之后呢，这个车夫他为车夫赋予了这种孝心和温情，就是改编的就特别的，我觉得当时觉得我看了都感到惭愧啊，就是觉得我怎么这么阴暗，他把这个故事他把这个小人物都给他赋予了温情。还有一个呢就是语言，就是那位赵超老师，他自己说他阅读的非常慢，他当时在改编这一块的时候他没有看到结局，但他敏锐地发现了我在这个章节当中埋的钩子，他都看到了，就是反正那个人怎么穿着长衣服，其实他就把他还要把用台词把它表现出来，他能够看到伏笔，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对语言他并没有损失，其实还发扬光大了，因为我在描写的时候我就性笔的，我当时自己写的时候也很好笑，我就觉得哎呀，他就这个主人公他是一个江南人嘛，到了山东看到这个大地，他说就是土黄色的大地，就是用土黄色来形容土，就觉得其实上是非常的搞笑的，我当时写的时候说哎真是个笑话。但是赵超老师他在台词当中呢有发掘了这个，他把这个他特地强调了，还说哎呀城里人真城里啊，就是用语言就是我认为这个改编其实是还是非常的所谓的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惜吧，就是他这个改编者我觉得就是一个知音。
1: 有一种知音相遇的感觉，我们也期待啊，这样的一部作品搬到舞台上的时候，和观众之间也会有一种知音相遇的感觉。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节点啊，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谷老师还有一个非常金光闪闪的身份，就是1990年江苏省高考的文科状元。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应该有很多的这个考生正在挠破脑袋在想着怎么去填报志愿了，虽然今天年轻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签就是不喜欢听建议，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也好，或者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姐姐也好，我觉得您完全可以给到一些建议。如果是让您给今天年轻人一些建议，不管是生活、工作、学习上的话，您会对他们说些什么？
0: 其实因为我 这个高考成绩也比较好，就但是这个呢主要是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我说我自己不聪明呢肯定也是过于谦虚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有一个中上等的智商，但是曾经付出了上等努力的人。然后呢因为我从

0: 想呢，我觉得任何一个爱好文学的人都是曾经被一位语文老师施了恩，就是我就是在这个附近的游府西街小学，在那边遇到了我的恩师，然后我从此就特别的喜欢爱好文学，就立志要读中文系。但是虽然立志知道自己以后要读中文系，但还是把各门功课都服务得很好。我就想呢，我想，其实我回顾自己很多的选择嘛，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也是我平常对人的观察，我觉得很多人，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比较不顺利的，但他们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后悔，就是做错了选择。而我呢，就是像张枣的诗一样，就是回忆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就落满了山坡。其实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做错的选择很多。就像是我的小说的第三代主人公周京，他处在，他也跟我差不多的年纪，他是在南北货商店工作了。他在南北货商店最黄金的时代投入他自己最黄金的年华，但他最后却难免失业失婚，非常的失意。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后悔过，他把他18岁以后的青春都投入了这么一个火热的集体，他不觉得那段时间是浪费。所以我觉得，人们可以后悔自己的选择，但是，不应后悔努力。
1: 我觉得说的太好了。作为一朵梅花，可以凌寒独自嗨，也允许自己落下来，但更重要的是落下来之后，在来年它依然会绽放在枝头。特别感谢今天谷老师做客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我们就《穆德记》这本书来聊开。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读者朋友能够翻开这本书，走进四代人的一个命运的浮沉。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一部作品能够在舞台上面跟更多的观众朋友们来见面。我们当然也期待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邂逅更多精彩的作品，邂逅更多精彩的热爱文艺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即将要说再见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7: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8: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7: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8: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7: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8: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9: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3: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在江苏文艺广播每天晚上的6到8点共享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雨季就要来了，一年当中的雨季很多，春雨是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而梅雨就是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我们江浙一带更是对雨颇有偏爱，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听一听影视剧里面的雨，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来说说看，你有没有为影视剧里面的哪一场雨曾经倾心过。
3: 故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4: 傲心，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5: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4: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3个字：我爱你。
6: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花样年华里的那场雨的确是吓到了很多人的心里，王家卫电影里的那些雨，那些场景永远是潮湿的，暧昧的。除了导演王家卫特别喜欢拍雨，还有一位贵州导演也特别钟情那样湿漉漉的天气，那就是来自于贵州的毕赣导演。我们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是毕赣的作品《路边野餐》。在贵州的凯里，永远有下不完的雨。这部电影讲的是诊所医生陈生，他为了寻找侄子，踏上了通往镇远的火车。那里有一个叫荡麦的地方，时间不是线性的，在42分钟的长镜头里，他在潮湿的村巷中穿行，遇见了未来的妻子，过去的母亲，还有在河边吹芦笙的陌生人。雨水打在塑料布上，火车穿过隧道，一切像梦一样潮湿又真实。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一首插曲，一首童谣，叫做《小茉莉》，真是像雨一样清澈又忧伤。

毕赣导演镜头下的雨，从路边野餐下到了地球最后的夜晚。同样是在凯里，这个地方永远在下雨。而在地球最后的夜晚当中，讲的是另外一场雨夜的梦境。罗红武回到故乡，想寻找12年前的情人万绮雯。在一个下雨的夜晚，他走进了一家电影院，戴上 3D 眼镜，进入了一场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梦。梦里面，他在潮湿的矿洞里飞行，在暴雨中的台球厅接吻，又在漏雨的房子里吃苹果。现实和梦境在雨水中溶解，就像是一张被水泡烂的老照片。我们来听《地球最后夜晚》这部电影里的雨，也是它的主题曲，来自于台照美演绎的《墨绿的夜》。这首歌就是那个雨夜梦境的入口。

除了导演毕赣特别喜欢雨，还有一位娄烨，他有一部电影叫做《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接下来会把我们带到广州城中村里的一场暴雨。电影讲的是广州的冼村正在拆迁，唐奕杰在暴雨的夜晚被杀害，娄烨的手持镜头在那场暴雨里面疯狂的晃动，霓虹灯的招牌在暴雨当中模糊成一片，江子成在夜总会里面谈生意，林慧在那场雨里面发疯，而杨家栋在追凶时被雨水迷了眼。所以这部电影里的雨是一场关于欲望和暴力的暴雨，它洗刷不掉的是时代的污垢。我们来听到电影里面反复出现的一首歌，来自于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那是雨夜卡拉 OK 里的醉生梦死。

导演娄烨的雨不仅在广州那个城中村下不完，他还下到了南京。有一部电影叫《推拿》，讲的就是南京，这里的雨是湿热的水汽。推拿讲的是南京的一个盲人推拿中心，小马在下雨的夜晚逃出了推拿中心，他在洗头房里爱上了一个叫小蛮的女人。而沙富明在暴雨中奔跑，他想看见美是什么。有人在雨夜自残，雪水和雨水一起流。所以在那样一个盲人推拿中心里面，每个人都在不同的雨的场景里面展现出自己身上黏腻的、情欲的、看不见的、像盲人一样的世界。这正是娄烨所拍的南京的雨。我们来听到黄龄的这首《仰》。一句来啊，快活啊，反正有大把的时光，把潮湿空气中的欲望喘息唱得明明白白。

0: 识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4: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啊。今天想和大家来聊聊影视剧里的雨。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导演，他特别喜欢拍雨，侯孝贤。我们首先说到这样一部《千禧慢播》，拍的是台北的夜雨还有霓虹，讲的是2001年的台北， Vicky 在下雨的夜晚离开了小豪，投入到杰哥的怀抱。侯孝贤拍台北的雨是霓虹色的，红的绿的蓝的，在雨水中晕染开来。Vicky 在雨夜的 pub 里跳舞，在雨中的天桥上抽烟，在杰哥的车里看雨刷来回摆动。他重复地说，这都是十年前的事了。而台北的雨从片头下到片尾，就像是一段忘不掉的电子音乐。我们来听《千禧慢播的雨》，这歌来自于林忆莲《飞的理由》，就像是女主角 Vicky 在雨夜给自己逃离找的一个借口。

接着让侯孝贤导演的这场雨啊，年代再久远一点，到60年代啊。这部电影是《恋恋风尘》，讲的是60年代的酒分。故事的主角是阿远和阿云，他们青梅竹马，但是阿远要去台北当兵了，阿云就在酒份等他。台北总是下雨，阿远在军营里收到阿云的信，说酒份也在下雨。后来阿云嫁给了邮差，阿远在暴雨当中收到这个消息，他站在台北的街头，雨水和泪水啊混在一起。侯孝贤拍酒份的雨是青灰色的，像矿渣的颜色。阿云，你嫁给别人了，邮差送来的是别人的喜帖，也是属于阿远他自己的判决书啊。我们来听到这首罗大佑的《恋曲1990》，就像是雨中的旧照片一样，乌溜溜的黑眼珠是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

时间再往前推一点，来自唐朝的一场雨，这是侯孝贤拍的，去比较新的一部电影《刺客聂隐娘》，他讲的是山林物语当中的那场雨。唐末的魏博藩镇，聂隐娘一身黑衣，他隐居在山林物语之中，可他奉命要刺杀自己的青梅竹马田季安，可他却在雨中的道观驻足，迟迟不肯下手。雨水从他的斗笠边缘滴落，他就那么望着田季安和他的妻儿在廊下避雨，手中的剑迟迟未出。侯孝贤用了长镜头在拍雨中的松林，雾气弥漫，聂隐娘的杀意还有慈悲就在那个湿气当中交融。这场雨很曼妙啊，它是远在唐朝山林之间的一场雨，而在山林物语当中，刺客的杀意又有他的慈悲在其中交融。我们来听到电影的宣传曲，来自于朴树演唱的在木星。其实朴树和聂隐娘挺像的，人不在江湖，可江湖却在等他。

说到导演侯孝贤特别喜欢雨，是因为他还拍了一部传记片，讲的就是他家乡高雄的雨，叫做《童年往事》，是50年代的高雄凤山。侯孝贤的童年，他的雨是伴随着台风所带来的骤雨。《童年往事》里面的祖母在暴雨当中拄着拐杖要去车站，说要回大陆老家，却在铁路旁迷了路。而雨夜里的父亲在咳血，不久就去世了。母亲呢，在雨中缝补衣裳，哥哥在雨中打架。后来祖母也走了，侯孝贤拍他躺在棺木里，雨水从屋檐滴落，像时间的倒计时。所以《童年往事》里的那场雨是高雄的台风和骤雨。我们来听到这首齐豫的《橄榄树》，他唱出了雨中的乡愁，唱出了永远到不了的彼岸。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从日本打来电话说台北也在下雨。后来念真独自去东京，在雨中的巷口和初恋重逢，两个人走了很久，却像从没分开过。而台北的家里，婆婆中风昏迷，妻子在雨中哭泣，少年洋洋用相机拍人们的后脑勺，因为他们看不到。这场雨打乱了这个电影故事的情节，也让所有人铭记了那场台北婚礼上的雨。我们来听到依依这部电影里面反复出现的钢琴曲，德彪西的月光。月光洒在雨后的窗台，安静的，像人生的叹息。

这是一首钢琴曲，德彪西的《月光》。夜晚听到月光，想起了那句“夜吟应觉月光寒”了。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雨，雨后的月光是潮湿的，人生的安静啊，那不过是在叹息啊。所以听到这首《月光》啊，从杨德昌导演的《一一》。想到了好多。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影视剧当中的雨。接下来的这场雨下了两个城市，一个是南京，一个是台北，来自于电影电视剧《一把青》。它讲的是1945年的南京，女学生朱青在雨天遇见了空军郭枕，他开着飞机在雨中低飞，给他丢下了一条项链。后来他们逃到了台北，台北也在下雨，郭枕在东北坠机身亡，朱青在台北的雨夜收到他的遗书，最后他沦为交际花，在雨夜的舞厅唱着一首《东山一把青》，而窗外是台北永远也下不完的雨。从南京到台北，从这边的雨下到那一边，一把青里的雨是一首时代的悲歌。我们来听到这首《东山一把青》，它就是那个雨夜舞厅里的时代悲歌。

接下来这场影视剧的雨要下到我们熟悉的江南了，来自于富春江上的烟雨。说的这部电影叫《春江水暖》，讲的是杭州的富阳富春江畔顾家四兄弟为老母亲

停办寿宴，突然暴雨倾盆，江上水涨，老大在雨中撑船，老二在岸边修网，老三在城里躲债，老四在江边发呆。这部电影以富春山居图为结构，四季流转，雨水是永恒的主角。夏天暴雨冲垮了老宅，秋天细雨打湿了丧服，冬天江面结冰，春天又来，没有台词，只有雨声、水声、船桨声，是非常有江南烟雨意境的一部电影了。我们来听到这首朴树的《送别》，非常中式离别的雨了。

0: 天，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2: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3: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青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
1: 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2: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3: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继续和你在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里面聊聊影视剧里的雨。这几年网剧特别盛行，也有几部网剧的雨想和你聊一聊。接下来我们要听听湛江闷热的暴雨，它来自于网剧《隐秘的角落》，讲的是广东湛江那个闷热的暴雨天，主角朱朝阳在暑假的暴雨天爬上了六峰山，他看见了张东升在山顶把岳父母推下去，结果雨突然下了起来，冲刷了血迹，也模糊了

三个少年的眼睛。后来，这部剧里的每一个关键情节都伴随着雨，朱晶晶坠楼那天的雷阵雨，颜良和普普躲雨的废弃船厂，还有最后朱朝阳在开学日的阳光下，身后也是淋漓的暴雨。我们来听到在剧里反复出现的一首童谣《小白船》。原本纯净的民谣，也在雨后变成了童年的墓志铭啊。

梭罗河和电影当中所营造的那个潮湿的肮脏的雨夜完全不一样，它如此明亮干净。没

今天听了很多影视剧里的雨，有的时候雨是暧昧，雨是离别，有人为雨欣喜，也有人为雨叹息。而你听到这些和雨有关场景的时候，你的心情是如何的？或许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我想都把它交付到南京雨季里的这场雨吧。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是周大胡，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光影留声机继续起飞，也欢迎大家在江苏广播的大蓝鲸 APP 回听江苏广播更多的节目。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0: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2: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3: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2: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3: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2: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3: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4: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0: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5: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6: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5: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7: 北京时间20: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我是怕你放不下过去。
2: 你是想说楠楠哥哥吧？这么多年了，大家都很少提及他，生怕说出来伤着谁。可是他永远都活在我们的心里啊。

0: 问你找哪够啊？
1: 哦，我找龚明慧。
2: 报告，
3: 进来。
2: 校长有来采访的。
3: 采访？
2: 就是他要找你。
3: 好。
1: 你好，龚校长。您是？
3: 我是周荣的女儿，冯月。月月，周老师呢？
1: 啊，我自己来的。我妈这次没来，她说她下次自己再来看看新贵州。
3: 月月，这比你上次来变化是不是很大？
1: 简直是天堑变通途啊！
3: 有句诗是这么说的：“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这些年啊，国家在投资开发上大力向西部，尤其啊是向贫困山区倾斜。要不是有了路，有了桥，金坝村小学根本建不起来。
1: 孩子们现在上学不用坐溜索了吧？
3: 是啊，金坝村通了路，附近几个村的孩子都到这儿上学。我们学校那辆校车就是好心人捐助的。那年遇到你跟周荣老师不久，就有一个好心人给我们捐钱，再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我们这里。月月，这座斜塔建于唐朝。
1: 哦，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3: 一个保证你想去的地方。
4: 吴赵师傅，翁校长来了。
3: 前面啊就是观音殿，然后再往上走啊还有两座宝塔。普照法师好。
5: 阿弥陀佛。

0: 您不是在法国吗？
1: 叶落归根，流浪在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心无一刻安宁。
0: 你回来怎么不告诉我？你就没想着见见我们，见见我？我是您唯一的女儿啊。
1: 有缘自然会见的，当年在贝托斯写诗的时候就曾萌发过这个念头，只是时机尚未成熟。当年的诗人风化成自以为是，自命不凡，抛家舍女远走他方，那才是六亲不认。今天的普照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你随我来。

0: 过。后来我工作了，经济独立了，力所能及就能多则多，每次金额并不大。
1: 对你来说是一小笔钱，可对他们来说，就改变了他们一家人的命运，温暖了他们的心。他们在用这种温暖的心去温暖别人。你妈知道吗？
0: 刚知道，这是我送她57岁的生日礼物。
1: 她一定很高兴。
0: 她特别高兴。爸，我以后能常来看您吗？
1: 在人世间，失而复得，此生再无遗憾。这个送给你，留个纪念。
2: 阿弥陀佛。

0: 曾一度以为你是哑巴，是哑巴，爸爸也爱你。有一天，你却开了口，叫爸爸。
1: 爸爸。
0: 那一刻，山风微动，泉水清灵，我大概是这世上最幸福的父亲。足以忍受人世间所有的不平。

0: 肯告诉我他在法国经历了什么，能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
1: 你爸爸这一生也挺精彩的，这样也挺好的。既是他的选择，可能也是他的宿命吧。现在想想，我们俩走到那一步，我有更大的责任。你下次去看他的时候，替我跟他道个歉。
0: 他早不在意这些了。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年轻的时候跟我爸轰轰烈烈，人到中年还有像小光叔叔这样的蓝颜知己一生相随。跟你比起来，我在感情上的运气实在是太差。
1: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0: 工作这么久了，也是时候换一换环境了。你买票进来就为了送我？
2: 天热了，进来喝口水，吹吹空调。
0: 钱要花在有用的地方，我们赚钱也不容易。
2: 我今天要是不追到机场来，你是真的打算在我办公室留几个字，然后就不辞而别了？
0: 集团如果真的批准了我的辞职申请，那才叫别。现在我只是听从水叔叔的建议，调到集团海外合作事务部，为集团开疆扩土。你放心，我天生适合寄居。
1: 保重，
3: 保重。

0: 请让一下。
1: 看你考不考虑来一趟啊？
0: 咋走了都不吭个声儿？咋的了？
2: 公安片拆迁的时候也没给拆迁款呢，不就置换了一套王家屯的房子吗？王家屯的房子现在多少钱一平？光这片开发之后是他好几倍啊，把咱们撵走了，然后高价卖开发完的那个光这片的房子，中间差价落谁兜了？
3: 海迪胜过火种。
4: 可王八犊子，
5: 你说人心咋这样，说变就变。你说刚搬王家屯的时候，那老百姓对咱哥那感恩戴德，那恨不得都下跪。你说现在你看变成这样，
6: 当初还有人撺掇大伙集资要在广场上给哥立雕像，要不是大哥严厉制止，这事儿就做成了。你说如果真的立了雕像，他们会怎么样？
7: 人啊，不怕穷怕比，咱家哥以前说吧，都穷都得挑水吃，都得上公厕，都没有煤气，都没有水电。但大家为什么觉得心里边没有什么不舒服？因为大家都一样，既然都一样，他就心里边平和，平和了就容易满足。咱再说现在都从光子片搬出来了吧，住了楼房，有水电，有煤气，不用上公厕，开始都觉得心里边很幸福。但慢慢的看到别人住了更好的房子，市中心的大别墅，不平衡了，有意见了。你们把我们骗到这个鸟都不下蛋的地方来生活，把我们原来住的地方开发了高档小区，卖了大钱，凭什么呀？心理问题。
0: 那个个是心理的问题，你别说哥了，那谁来也不能都解决呀。
5: 曹大宝那举报信匆匆同事念给他听了，说是为拆迁款的事儿。我说这市里边其他后拆迁的小区都有这个拆迁款，为啥光子片老百姓没有？
6: 光子片比那几个区条件都差，而且万事开头难，就是第一个。大哥也就是想让大伙早点住上比较满意的房子，有一个更好的居住条件和环境，所以他需要搞到一大笔钱，他就得拿光子片的地皮跟开发商置换。你不让人挣钱，谁跟着你干？
5: 举报信还说，你说这么大一个项目，这么快，哥就给弄下来了，过手资金100多个亿。就说这100多个亿，这里边肯定有贪污腐败问题，得彻查到底。要我说，该查查，那矫正不怕邪门，查，
0: 查呗。
5: 嫂子，就哥平时工作那事儿，你了解吗？有啥咱不知道的吗？
8: 有。这件事儿我知道，你们不知道。
0: 不是嫂子，啥事儿是你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呀？
8: 秉义得了胃癌了。
5: 啥时候事儿？
8: 好几年了。实名举报，调查清楚了再来找他行不行？怕他跑了，暗控制起来行不行？这对他的伤害有多大？这对他的压力有多大？他可是个癌症病人。周秉义怎么了？周秉义不就是想做点事儿吗？做点事儿怎么可能不得罪人？天下为庸人，无咎无欲，所以才会有多做事多得罪人，少做事少得罪人，不做事不得罪人的那些干部。可是你看看那些人，那些人怎么样了？他们被抓起来了吗？要我说，他们的危害要大得多得多。
5: 嫂子，哥现在身体啥情况呢？
8: 周秉义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心里最清楚。他回到吉春之后，连该有的部级房子他都没有要，他都怕浪费他。
0: 嫂子，哥现在病的情况怎么样了？

0: 谁啊？
1: 娟儿，
2: 小宝呢？
1: 洗澡呢。你进来啊。
2: 不见了。

0: 你快洗吧，我洗完了。
1: 你一天洗那么多遍澡干啥呀？浪费水。
0: 咋这不好容易生活上来了，我得好好洗洗。
1: 哎，
0: 啊，
1: 刚才郑娟来了，看样子挺着急。
0: 周秉义抓起来了，他家肯定乱套了。
1: 那说明周秉义那就是有问题呀、啊。他要是没有问题，也不能给他抓起来呀、啊，对不？
0: 嘘嘘嘘
1: 嘘，嘘啥？
0: 没走远呢。
1: 德宝啊，
0: 啊，
1: 看来你那个举报信啊，还算是写对了。这个周秉义啊，还真是个贪官，咱也算是为民除害了，对吧？他贪官就得要抓起来。那要照这么说的话，那个拆迁款是不是就得给分出来了，还给咱了？我爸妈那个房子，我们三姐妹把那个钱分一分，我再往里添点，干脆在光字片那个高档小区给牛牛买套新房。

0: 形象重新树立起来，老百姓对贪官污吏的意见大。
1: 你闭嘴吧，谁是贪官污吏？周秉义是清官，是好官，纪委来查，谁来查我们都不怕，听得懂吗？
2: 走
1: 走，
2: 王爷走。
1: 小侄儿，我再多说一句啊，我到光泽片第一个人来找我的是你，你教的我给妈按摩，有人讲我舌根子，是你护着我。那年秉坤进去累我不说了，我心里慌，我不知道他出啥事了，啥时候能出来。你一来我就不慌，那时候你是我是大家伙心里的主心骨，你看看你俩现在身边还有谁呀、啊？

0: 这么危险啊？
1: 啊，他让我接你回去，说是今天晚上在刘阿姨那边住，说伯母在世的时候呢，以前两家关系挺好的，想看能不能。
0: 都退了那么多年了，能帮上什么呀？都是现人现管。再说，想帮也不一定敢。
1: 反正冬梅姐现在的心情呢，我能理解。这做点什么吧，总比干等的强。
0: 你快点回去吧。
2: 算了，我是定不会有事。
0: 你还没回去？哎，回来了啊，我先挂了啊。你喝酒吧，啊？

0: 这酒还真是好东西啊，难怪那么多人都喜欢喝酒。这一晚上我一边喝一边想，也算想明白了很多事儿。你说早先我完全可以利用我父母的关系，包括他们的影响力，就像某些人那样，脚踩官商两只船，跟秉义、被秉坤为你们家聚敛点家族财富什么的，让秉坤他们早一点住上大房子多好，何必等到50多呢？就算那样，秉义真的被抓了，我也不觉得委屈，真倒霉呗。
1: 冬梅姐，我哥胃癌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
0: 你哥不让说。那会儿我跟你哥吵了一架，我们俩还差点闹离婚了。
1: 为什么呀？
0: 算了，不说了，都过去了。反正我这辈子是肯定不会离开秉义的。
1: 现在的情况。

0: 就应该去复查了，但是他一直忙也没去成。我哥现在生死不明，我指的既是他的身体，也是他的政治生命。就算我哥违法乱纪，被组织上判了政治生命的死刑，但在我心里，他一样是我们的大哥，我们一样还得共同面对生活。但你要问我的态度，那我绝对不行。从小到大，在我心里，我哥一直是我的骄傲，是榜样，是主心骨，是顶梁柱。你说周秉义是贪官，打死我我也不行。所以不是因为他被调查感到难过和不公，不是因为他得了肺癌而感到难过和害怕。他太累了，这么多年。梅姐，咱们从十几岁就认识，你对我跟秉坤来说就像是我们的亲姐姐，你得是我们的依靠，得是我们的主心骨，你明白吗？
1: 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三更半夜跑出去喝酒，出点什么问题，我绝对不原谅你。

0: 北京调查组来那人，你知道是谁不？
1: 谁？
2: 李川儿。
3: 他通通不说是个女的吗？
0: 啥女的呀？是姓吕的，吕川儿。
2: 你电话给我。
1: 我电话给我。
0: 吕川儿以前的电话。
3: 对。
4: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0: 咋？
2: 你说空号呢？用你手机打呀。给我电话。不能。我找来。
1: 啊，
2: 你给他打吧。
0: 通了。
2: 啊。
5: 哎，川儿，我秉坤。你给我挂个啥玩意儿呢？
2: 给你挂了。
5: 这瘪犊子，这
2: 别叫唤，别叫唤，你这样
5: 叫啥？这瘪犊子玩意儿，
2: 不，这样咱俩过去一趟不就完了吗？赶紧的吧，见面还三分情呢，对不？
6: 光字票的住户确实没有拿到拆迁款，没给的原因一是拿不出这笔钱来，二是经过认真核算，老百姓并没有吃亏。当年光字票位置很偏，离王家屯只有三四站地，根本不值钱。王家屯现在的商业区、医院、学校都建起来了，跟市中心的比一点都不差。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还赚了？您有时间的时候可以亲自去看一看。
1: 当然要去，听说那里很不错。
6: 当时光字片改建方案是由市委集体决定的，周书记的初衷是想先把事情干起来，摸到石头过河。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落了一个环节，就是告知的环节，所以才让那些自私的人钻了空子。
1: 我们可不能把老百姓追求合法权益说成是自私啊。
6: 是，但从个人感情上，我确实认为这就是自私。这些年我一直跟着周书记，我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的贪腐迹象，而且他对于下属家人可以说是很严苛的。吕主任，你们可以再深入的去调查和我们合作过的开发商和建筑商。
1: 正在调查中。
6: 那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没有了，谢谢啊，特地麻烦你跑了一趟。
0: 这地儿能让咱进吗？
7: 试试吧，没看我这不借辆宝马车过来吗？
0: 这地儿人家看号不看车。
7: 那是以前，现在这地儿改成宾馆了，管得没有以前那么严了。俗话说，人高一庄，佛高一庄。试试啊，不行我再想别的辙呗。
8: 杨同志，请问有什么事情？
9: 哎，您好。那个，我们啊，是过来找这个
0: 北京来的吕主任，他就。

0: 住在主楼八号楼。
1: 有预约吗？
2: 发小，我们都是发小朋友。
1: 怎么称呼？我给吕主任打个电话请示一下。
2: 哎，行，我叫肖国庆。肖国庆。
1: 好的，您稍等。
2: 行，好，
1: 连一下。
3: 差不多，
1: 找一下子。
2: 这不应该行，报上了名了都。完了。哎，行了哈。哎，
1: 抱歉，不方便约见，请回吧。
2: 不是你没告诉他肖国庆吗？
1: 告诉了，按照您的原话说的。
2: 他本人说不行啊。
1: 是的，不好意思，请您配合。
2: 啊啊啊！
0: 这儿啊？
1: 啊，对，就这儿下吧。
0: 哪？
1: 一，就是一二三中间的第三个。啊，那你看看着，
0: 那是吕川不？
2: 那吕川，
4: 哎，吕川，吕川。
0: 咋把窗户关上了？
4: 李川，李川，
5: 李川，咋躲起来了呢？
4: 我你也不见呐，有本事你躲一辈子，
5: 个瘪犊子！啊，
4: 这王八犊子，你这这，
1: 哎呀，拉倒吧，你有人瞅着了啊？
4: 有本事你就躲着，你个王八犊子，别
5: 这样了，瘪犊子！
0: 秉义哥啥人咱都知道，
1: 别啊！他不是这样人，肯定没有事儿。
0: 那云甲错案你没听说过啊？

0: 你哥没事儿，他特别好。我们把你哥重生以来的历史都一一细细的查了，结论是特别清楚，特别清白，一切所谓的揭发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太不容易了，一个支配过100几十个亿的人呢，连一分钱说不清楚的事儿都没有。我同事都觉得不可思议，跟他相关合作的国企民企我们都进行了问询，众口一词对你哥的品格表示敬佩，一碗清水一看到底。一般来说，我们调查他这种级别的干部有着30多年的从政经历，最少也得1个多月，可你哥只用了10几天，因为他干净，太干净。云坤，我跟你道歉。
1: 你哥在我们单位干过，
0: 他应该能理解我。当时我确实不能见你，我们单位有纪律。
2: 你觉得我找你为啥呢？给我哥走后门了。我哥啥样人，我哥有没有事，我比你清楚。我找你，我是想知道我哥咋样，他身体咋样，他有癌症。
0: 嫂子和我们说了，我们跟省里市里领导都汇报了，第一时间把你哥送去医院做了个胃镜，昨天结果就出来了，没有复发。
2: 谢谢。
0: 你哥过几天就回来了，我们请他协助我们工作几天，我们的工作性质啊，容易得罪人，怕我们走了以后他遭报复，所以不能对外说。现在放心了吧，怕你着急，更怕你恨我，所以过来和你说一声，顺便道个别。这事一结束，我得马上回北京，没时间过来了。曹德宝和你的关系还好吗？
2: 川儿，啥也不说。
0: 我提一杯行吗？
3: 提提提。
0: 我讲两句话行不行？
4: 行行行，
5: 认真提。
0: 结束季春的工作，我就要回北京了。
2: 以后每次回来啊，我都得来看大家。将来老了，走不动了，你们也不能把我忘了。
0: 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样的官，都不重要。你们忘了我不行，你们得记住，你们有个好朋友叫吕川，我敬大家一杯。
6: 来
7: 来
6: 来，
0: 有劳万岁
8: 万岁
9: 万岁
10: 万岁万岁。
11: 爸妈走了以后，我才觉得有啥呀，也不如有个好身体。王家屯的房子咱也别争了，给大姐吧。咱的房给牛牛，咱俩出去租房。
6: 对，咱不要了。
12: 朋友已经天就遥远。

立刻将他扶回家中休息。李可派军士刚把尤其抬走，忽见昏者来报：老爷，戚继光大帅来访。啊，他来了，快请。张居正起身欲往教厅相迎，诺不时对仍然跪成一片的仆役说：都退下，你们记住，今后谁敢背着我与官场上的人交往，一经查出，严惩不贷。众仆役都是诺诺连声，都滚葫芦似的退了下去。顾氏也在丫鬟的搀扶下回到了后院。张居正刚说前往教厅，却见戚继光夹着一身寒气闯进门来。论年龄，他比张居正小三岁，因常年风吹日晒，双亲雪打，看上去却显得比张居正苍老。但他一双鹰隼一样的眼睛，以及鼻翼下那两道绕口的刀刻般的法令，往外透着一股英武刚猛之气，一看就是一个统御千军万马的英

0: 终是赞赏有加。他在隆庆二年入阁后，一直奋管军事。正是由于他的力荐，戚继光才得以升任总兵，并且从浙江调任蓟辽，担任拱卫京师的重任。张居正出任首辅之后，又给予了戚继光更大的权力，一是游水皇上撤回了历来由太监担任的监军，二是允许他从浙江招募新兵。这两点都是违背祖制的。监军代表皇上，行军事控御之权，而自洪武皇帝就实行的军籍世袭制，也就是主兵制度，更是不可更易。这些主兵纪律涣散，毫无战斗力可言。张居正支持戚继光招募客兵，实乃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创新之举。戚继光在蓟镇总兵的位置上，既无监军掣肘，又有新训成的浙江客平锐旅，因此自古北口至山海关的长城一线，在他手上固若金汤。一直令朝廷头痛的安达与鞑靼等塞外游牧部落的票骑，已是三年不敢犯边了。有鉴于此，自隆庆皇帝以至当今李太后，还有朝中的一应大臣，都认为张居正用人允当。一个戚继光足敌百万雄师，这种惺惺相惜又相互敬慕的情怀，使两人的交往自是非同一般。戚继光碰到排解不开的难事，往往会驱马进京，直闯沙帽胡同里的张大学士府。张居正府中侍卫知道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关系，故也从不阻拦。但是冒雪冲寒，银夜造访，这还是第一次。听得门外烈马喷鼻，乱蹄踏雪的声音，张居正吩咐手下安排戚继光一营随从到后间房休息。他与戚继光在客堂分宾主落座，堂已沏上热茶，戚继光的嘴唇冻得发乌，也不知烫，竟然一口喝了半杯。张居正亲热的喊：袁景兄，这么大的雪，又是夜里，你从蓟镇跑来京城有何要事啊？咱不是从蓟镇来的，咱是从长城古北口直接驱马而来的。戚继光开口说话，声音洪亮：你从长城上下来的，有敌情吗？戚继光一跺脚，咬着牙说：比敌情还可怕，首富，我是来告状的。告状？告谁的状啊？总督王崇古大人。张居正听罢大吃一惊，在他的印象中，王崇古与戚继光相处得还不错，朝廷用人方略，九边总督必须有文官担任，而总兵则属于武职。历来总督与总兵之间能够同心协力和睦共处的并不多，张居正深知其弊。当上首辅之后，安排地方九边总督，一再告诫他们要对总兵尊重。这两年来，九边军事衙门稍有局域，戚继光也不止一次讲过王崇古对他十分的尊敬，为何今晚态度大变呢？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

0: 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张居正急于想知道戚继光态度变化的原因，于是问
2: 金玉。
1: 隔了五六间房的金玉听到这一声身后，立忙从后间房中跑了出来。这金玉是戚继光麾下的一名偏将张君虚之事，他大踏步地跨进客堂，朝张居正单腿跪下，朗声地说：
2: 末将金玉参见首府大人。
1: 这是谁的棉衣啊？戚继光愤懑地说：
2: 这是咱蓟镇所有兵士今年刚刚换季的棉衣，是王崇古大人配给咱们的，好不容易打通了血路，到不背口看望在长城舵楼上的守卫兵士，一看到他们身上穿的棉箭衣都被北风给撕烂了。这些兵士都是从浙江招募来的客兵，本来就不抗冻，再加上穿了这么一件破棉衣，等于是赤身裸体站在滴水成冰的长城上，有几个扛得住啊？首府你也知道，咱戚继光训练的客兵军纪极严，都是宁肯前进半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的硬角。就因为这样，仅昨天一天，古北口上就冻死了19个人，那是19个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呐、啊！如果不是这劣质的棉衣，他们怎么可能死得这么悲惨？戚继光说着说着，喉头就哽咽了，两泡热泪在眼圈里打转。张居正与戚继光认识了7、8年了，还从未见他如此动情。不过这件事本身也让张居正悲愤填膺，他的眼前闪现出风雪交加的长城，闪现出那19具冻得僵硬的尸体，他端着茶杯的手颤抖着，猛地他将茶杯往地上一掷，随着咣的一声，张居正近似咆哮地说： 真是岂有此理。
1: 客厅里所有人都面面相觑。戚继光虽然是指挥千军万马的人物，但依然被张居正的盛怒而震慑。他本来还有诸多的愤怒要一一的控诉，到此时反倒是进口无言了。张居正稳了稳情绪，又开口问：戚大帅，此事你想如何处置？戚继光气呼呼地回答：写本子参他。参谁？王崇古大人。张居正长叹了一声，苦笑着说：哎呀，参他何用啊？袁敬兄，你知道王崇古给你的军师制了棉衣，却不知道另有隐情啊。
2: 另有隐情？
1: 这棉衣是武清伯李伟采购的。戚继光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来，旋即又颓唐地坐下，沮丧地说：
2: 怎么会是他呀？这么说我的兵士白死了。
1: 兵士不能白死，不管是谁，这笔账一定要清算。张居正吐字如火，看他满脸不可侵犯的正气，戚继光的心田里腾起了一股热浪。大雪时断时续的下了整整的一夜，尽管武城兵马司

0: 开了巡逻的兵士。城里头还是冻死了不少的乞丐，还有一些破旧房子和流浪汉临时搭盖的草棚也被大雪压塌了。一些在岩缝里做窝的麻雀许多都被冻成了冰团子。这样的大雪京城里已经好几年未曾下过了。恰恰第二天封九，又是历朝的日子，若在隆庆皇帝掌御时碰到这点恶劣的天气，肯定会传旨免朝。但如今的万历小皇帝在张居正的教导下立志要当一个励精图治的明君，即便天上下刀子也绝不会免到历朝。因此一交寅时，京城主要街道上都亮起了明明灭灭的灯笼，这是巡逻的军士为上朝官员照道的。一乘又一乘的轿子急匆匆地往紫禁城络绎而来。紫禁城午门外的广场由于有军士彻夜扫雪，倒也干干净净，天理不存。官员们陆陆续续地到达这里，还没有听到续班的鞭声，孤都三个一伙儿五个一堆的凑在一起闲聊。却说东南角的高墙下，几个六颗狼的几时钟围在一起说话。他们中有立科几时钟刘炫、理科几时钟陈武德和户科几时钟孟无忧。这些严管一个个锦袍雕囊，手拢在袖子里，跺着脚还闲了。其中陈武德一个人没带虎耳，虎耳伸手捂着耳朵不停地搓动。刘炫瞧他的样子便取笑他：陈大人，你说这世上最不抗冻的禽兽是什么呀？陈武德喝着气：猪。这畜生天一冷就躲在圈里不出来。刘炫故作高深地说：老兄诧异啊，最怕冷的不是猪，是鸡。鸡？你有何证据啊？你说人若冷从哪儿冷起来呀？脚啊。不对，那你说从哪儿？耳朵？有何凭据啊？脚冷了可以躲可以跑，耳朵若是冷了自己完全没有解救之方，唯有一途，就是依你吴老兄举起两只手来不停地搓。孟无忧静听两个人打嘴巴官司，这时插嘴说：吴兄啊，就算你那外力成立也扯不上鸡呀。为啥扯不上啊？鸡怕冷，干脆只长两只比绿豆还小的耳朵，像咱们陈大人。刘玄绕了半天的圈子，原来是变着法的嘲弄陈武德。他的小耳朵在六颗狼里可是出了名的。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小内侍将戚继光举在头顶的那件破庙转呈给小皇上，朱翊钧伸头一看，震惊地问：
2: 戚将军，你让朕看这破棉袄是何用意？
1: 启禀皇上，这是今年祭朕兵士换季的棉衣。
2: 刚换的棉衣怎会如此破旧？
1: 皇上问得好，这棉衣不似渔网，棉如芦花，都是发霉的劣品。戚继光说着猛地抬起头来，望着皇上，目光如电，愤懑地说：皇上，臣带领的士兵都穿着这样的棉衣，前天一天在古北口长城上就冻死了19名。朱翊钧闻言变色，他豁然站了起来，急切地问：
2: 你是说士兵冻死了？
1: 是的。朱翊钧脸色涨红，他看了一眼张居正，只见这位美人失相也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他躲过那目光，布下了语速，走到戚继光的跟前，焦灼地问：
2: 这棉衣是谁做的？
1: 是王冲谷大人发下来的。
2: 传王冲谷？
1: 回皇上，王大人还在祭朕，
2: 令他火速回京。
1: 是。冯保正欲传旨，

0: 张居正在一旁插话说：“皇上，齐相军的话尚未说完。”“
1: 你接着说。”
0: 朱翊钧原地踱步，近前的大臣都看得真切。尽管眼下正值三九严寒，飞雪飘洒，可是小皇上那嫩白的脸上已经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了。戚继光并不看皇上的脸色，兀自禀奏：“臣一调查得知，王崇古大人把季真兵士换季棉衣全都交给武清伯李伟来做。”“
1: 什么？是武清伯做的棉衣？戚将军，你没有搞错？”“
0: 回皇上，千真万确。”刚刚由冯宝搀着回到御卧中坐下的朱翊钧顿时瘫得像个泥人。冯宝眼见情况不妙，大喊了一声：“
1: 退朝！”
0: 刚翻了卯时牌子，停了半个时辰的雪又开始下了起来，紫禁城内一片混沌迷茫。退朝的小皇上心事重重地坐在暖轿里，戚继光满脸悲愤的样子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方才在金台的御卧中，他虽然心神不宁，举止失措，但被冯宝等一般内侍挟裹着退朝时，他仍不忘让内侍把那件破棉衣拿上。如今坐在暖轿中，他将这棉衣反复地翻看了好几次，只觉得心头像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暖轿刚刚抬进乾清宫大门，他就拼命地蹬轿板，嚷着停轿。抬轿的活者不敢违抗啊，便在铺着积雪的砖道上停了下来。朱翊钧拿着那件破棉衣吓得叫了，踉踉跄跄地走了几十步，到了乾清宫门口的长廊，他犹豫了一下，便放下了登廊入室的念头，而是唰的一下在雪地里跪下，口中高喊：“
1: 母后！”
0: 每逢历朝，李太后都会陪儿子一道起床，儿子上朝了，他盥洗梳妆一番后就会开始每日的功课，焚香抄写经文。这会儿他刚抄了两张笺纸，听得儿子呼唤，忙搁下笔来，忽见儿子挺身跪在雪地里，手上举着一件白花花的破棉衣。李太后惊问：“
1: 君儿，你这是干什么呀？”“母后。”
0: 朱翊钧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双手把棉衣递给了母亲，仰头已是泪流满面。送走最后一波求见的官员，天色已经黑尽了。张居正揉了揉发涩的眼睛，正欲换轿前往吉祥路，忽见一个人悄默声地走进了织房。他定睛一看，来者是冯宝，忙起身迎坐。冯宝一边跺着脚上的雪花，一边脱下了貂皮斗篷：“
2: 张先生，咱就知道你还没走呢。”
0: 张居正笑着问：“哦，你怎么知道啊？”“
2: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走得脱吗？”
0: 冯宝说着，便坐到张居正对面的黄花梨木台石椅上。张居正听出了冯宝的话外之意，便随口搭话问：“冯公公带来什么好消息了？”冯宝明白张居正问话的意思，却说戚继光御前告状的消息，不消半日，就传遍了京城。 一个身经百战，威震敌胆，明清朝野的大将军，搞的是当今圣上的外祖父，被人誉为天下第一皇亲的武清伯李伟，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件事更刺激啊？一时间，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各大小衙门，都是沸沸扬扬的议论起这桩新闻。有为戚大帅叫好的，有为戚大帅担心，也有认为戚大帅这是小题大做，故意与武清伯过不去。更有人猜测这件事后头的玄机。官场上的人都知道，多少年来戚继光一直是张居正的座上宾，若没有张居正在背后撑腰，戚继光哪敢捋虎须犯上啊？兵士在长城上冻死，这件事儿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戚继光完全犯不着为这点破事得罪武清伯。他之所以敢冒这个险，肯定背后有别的原因。让人最容易联想的便是张居正要借助这件事情拿皇室开刀了。自今年春上，皇上颁旨天征子立田课税，所有皇亲国戚便与张居正交恶，这些王爷侯爷驸马爷哪一棵树底下不聚着一群猢狲呢？哪一个猢狲又不是看着主人眼色行事的？因此张居正每一个新的举措推出，都会招来一片的反对之声。此行之下，张居正常常有石头缝里射箭拉不开弓的感觉。他想利用棉衣事件质疑指着武清伯立伟，以求收到杀鸡吓猴的效果，原也是在情理之中。你见到武清伯了？冯宝点了点头，满脸不可捉摸的神情。张居正见他卖关子，也不追问，只是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说：不过正想去看看武清伯呢。
2: 你不能去。
0: 为何呀？这会儿啊，那老国丈恨不能生吞了你呀。是吗？那还有假？冯宝说着就把他去武清伯府上的情形讲了一遍。冯宝是在宫里吃过午饭才起轿前往武清伯府上的，刚进胡同口便见府邸门前闹哄哄地落了不少轿子，看到冯宝的护从仪仗招摇而来，堵在门口的人都慌忙地避过一遍。对武清伯府邸突然间来了这么多人，冯宝并不感到奇怪。人情自古就是相灯的相灯，相火的相火，何况武清伯的特殊身份，家中即便出了芝麻大点的事儿，也会有人趁机来大些阴气。但门口的这些人脸上的神色都很慌张，倒叫冯宝起了疑心了。他一下轿刚绕过照壁踏上甬道，便见一个人摇着臃肿的身躯从里头跑过来迎接。
3: 哎呀，冯公公，你来的正是时候啊。

0: 冯宝一边往里走，一边说：这就叫请对人了，只有你对武清伯的心想能安慰他。许从成跟在冯宝的屁股后面嚷着说：
1: 安慰什么呀，跟你冯公公比，我这个驸马都尉就是鹅卵石踩床脚。
0: 此话怎讲啊，
1: 百计都垫不稳的。
0: 冯宝觉着许从成这个俏皮话不中听，正纳闷为何是他出来迎接，一个念头还没转过，突然听得近前什么地方唢呐声大作，接着又见一群人从客厅里奔了出来，一个个头插白领，身上穿着白布衬脸的棉袍，这群人一边跑一边撒着芝麻米粒，大头的人披头散发，手上捂着一根大写着一个魂字的翻盖，他们与冯宝擦身而过，径直奔下了花园。冯宝看清的打头的是李高，便惊疑地问许从成：
2: 李高，这又是搞什么恶作剧呀？
1: 他是在为他父亲招魂呐。
2: 武清伯怎么了？
1: 他上吊了。
2: 你说什么？
0: 冯宝只觉得脑袋一胀，顿时站在原地挪不开步了，却见李高领着五六个白衣术士正在花园的砖径上，一边扭动着身子，一边喝着尖锐的唢呐声，扯着嗓子唱起了招魂调：魂归来兮，东方不要去，东方有毒龙；魂归来兮，西方不要去，西方有赤鹩；魂归来兮，南方不要去，南方有蛮杖；魂归来兮，北方不要去，北方有赤鸮。这歌声凄切阴森，听了让人毛骨悚然。冯宝此时才明白为什么门口那些人的脸色都那么慌张。他见许从成站在课堂门口，像个看热闹的局外人，便推了他一把，焦急地问：
2: 武清伯真的寻短见了？
1: 这还有假呀？
0: 冯宝叹息了一声：
2: 哎呀，丧帖发出去了吗？派谁去宫里头送信儿了？
1: 丧帖倒也不用发。
2: 为啥呀？
0: 许从成忽然一笑：
1: 武清伯没死，他刚套上了绳子蹬了凳就被人发现了，及时救了下来。
0: 冯宝如释重负，指着李高：
2: 既然没死，他招什么魂啊，真是胡闹。
0: 此时招魂调早就唱完了，李高耳朵尖听到冯宝数了的，便跑过来抢白手：
1: 咱爹这命虽然是救下来了，但魂儿却丢了，不赶紧招回来岂不成了吃人呢？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听冯宝讲完这段故事，张居正不禁打了个寒噤。武清伯若真的有个三长两

两端，自己顷刻间就会变得非常被动。他这两年推行改革之所以顺风顺水，主要是依赖于李太后的支持。若自己在武清伯的问题上处理不好，李太后对他产生了嫌隙，则一切所谓的政绩都变成了虚热闹。首辅这一职位说起来权倾天下，究其实来只不过是皇上的奴仆而已。张居正想着想着，不觉得生了揪心之痛。他尽力压下了凄凉的情绪，问冯宝：冯公公见到武清伯了？当然见着了。冯宝已经注意到张居正眼神的变化，审慎地说：没见到武清伯呀，咱哪儿敢回来呀？他怎么样了？这老头吓得不轻，李高把咱领到他床前，咱看到他躺在床上哼哼唧唧，满嘴都是醋味。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人昏迷了，为了让他醒过来，家里人张罗着给他灌了一大碗的醋呢。他和你说些什么呀？说啥？他一句囫囵话都说不出来了。没想到武清伯竟然如此胆小。张居正半是感慨半是鄙夷。冯宝盯着他，缓缓地说：早晨戚继光告御状，文武百官个个都支棱着耳朵听得清清楚楚，这么大的阵势有谁不怕呀？是啊，风波既然已经形成，回避是回避不了了。张居正刚刚松弛的神经又紧张了起来，他喟然长叹：哎，不知李太后如何看待这件事啊？冯宝揣摩张居正的心思，索性挑明了说：张先生，老夫知道你眼下最怕的事情是李太后顾及私情而不能秉公谋断，不过是有一些担心的。张居正老实承认，旋即又改口说：转而一想，这担心又是多余的。太后深明大义，出事施政莫不以社稷纲常为重，他绝不可能因为小私而弃大功的。冯宝不想挑破张居正的掩饰，而是把小皇上退朝后在乾清宫门口跪鞠破棉衣的事添油加醋地大肆渲染了一通，最后说：李太后问老夫，戚继光所言冰释冻死的事情究竟是真是假？咱当即就回答：戚将军久经战阵，是一个言必行行必果的英雄，绝不可能在皇上面前说半句假话的。张居正听罢，忧心忡忡地说：太后如此问话，恐怕是别有心思啊。这是肯定的。冯宝正想利用这件事做文章，让张居正不敢小瞧他，于是表示关切：其实李太后也知道，只是戚继光告状的是你张先生，这一点不过不想隐瞒。冯宝本

以为张居正会这样，没想到他答得如此的坦然。他当下一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这关乎朝廷法度。但你也该想想后果呀，我赫赫皇朝兵士有80万之众，总冻死几个终无碍于大局，但是武清伯李伟只有一个，你得罪了他就等于得罪了李太后，这后果是什么？高拱去职为的又是什么？不就是节约于太后吗？平心而论，冯宝说的是实情，正因为是实情，才更让张居正感到了官场的残酷与政局的不可捉摸。但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与择机行事的能力，他向冯宝投以感激的一瞥，动情地说，多谢冯公公的提醒，不过执掌政府以来，每事都得到冯公公的无私奥援，这一点不顾深藏在心，人生得以知己足矣。而冯公公正是不顾最为信赖的良师益友。但是这一次戚将军御前告状一事，不顾妾以为不会得罪太后，因有几句奉承的话垫底儿，冯宝眉开眼笑，他问，说说你的理儿，为何不会得罪太后啊？张居正回答，因为不过从未想到要把武清伯怎么样，但戚继光告的就是他呀。告归告，处理归处理，这是两码事儿。既不惩处，又何必告他呢？这不是白得罪人吗？张居正悠悠一笑，太后虽为英明之处，在于他明白一个许多雄才大略的帝王都不曾明白的道理，把天下治理好，累得苦的是我们，而得实惠的是皇帝自身。冯公公，你把内宫的24件局治理得井井有条，你安排了那么多勤勉能干的谏官，请问哪一个是为你服务的呀？不顾执掌政府推行改革，行富国强兵之路，如今不过2年，太仓里从一无所有到今日积储了400多万两的银子，其中有哪一两可以装入我张居正的腰包啊？你我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辅佐皇上开创朱明王朝的太平盛世吗？张居正娓娓道来，冯宝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觉得张居正的话句句在理，但他素来不肯在朝廷的大政方针上发表高见，此时他依然问很现实的问题，你为何要把武清伯作为靶子呀？冯宝的问话点在了精神。记得2年前出任首辅前夕，在铁手山上，他曾经对故友何心隐讲到了官场的完整之意，乃是朋党政治。经过2年多时间的理清，以高拱为首的朋党已被他收拾得差不多了，但通过子立田征税一事，他发现皇亲国戚这一朋党已成为他推行改革的最大阻力。尽管武清伯李伟并不是这个朋党的首领，但是他这个圈子内的地位最高，影响最大，
若是能把

0: 惩治惩治，对其余的皇亲国戚就能起到震慑的作用。古人云，破民间盗贼易，破朝中朋党难。韦奇难，他才想要花大力气对付，但这些话对任何人都不能明讲，只能私藏于心。张居正与冯保谈话向来是极有分寸，这会儿更不肯把心思完全敞开。他想了想回答，只是因为吴清博制造的棉衣实在是太不像话了。望重谷把这笔生意送给吴清博做人情，这事儿当时就有人议论。记得有一次老夫还问过你此事，你的态度也是默许的，为何如今一变出众，又要追查此事呢？张居正点了点头，道出了所思所想。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写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3: 冯宝来找张居正，为的就是要弄明白这王崇古将这笔生意给武兴伯做人情。这事儿当时就有人议论，张居正当时也是默许的态度，为何如今一变初衷，非要追查此事？张居正点了点头，承认说，不错，当初布谷是默许的，布谷当时绿着，因此立田征税，武兴伯有些损失，他想做这笔生意补回几个银子，此事虽不合法，却也无悖情理。但布谷默许的是让他做这笔生意，而不是让他以劣充优，弄些发霉变质的布匹棉花来制衣服。冯宝也附和说，是啊，武清伯这件事儿是做得不大体面，咱替他算了笔账，这套破棉衣最多就值2000银子，可是王崇古给他的工价银是1两一套，你说这笔生意得赚多少啊？太黑了。张居正趁机问，李太后知道这个内情吗？冯宝去着张居正，意味深长地说，暂时还不知道，若张先生想让李太后知道，老夫随时都可以到乾清宫禀报。很明显，冯宝想利用手中的通报大权来拿捏张居正，目的是让张居正买他这个人情。 张居正虽然厌恶与人做交易，却又明白眼前这位内相实在是得罪不起呀，只得以问话的方式表示：冯公公，你去吴清伯府上是不是奉了李太后之命啊？正是。那你就应该把真相如实禀报。真相多多，老夫该说什么又不该说什么呀？有哪些真相啊？

0: 譬如说武清伯上吊，说是不说呀？张居正感受到冯宝笑面虎的厉害，只得笑着说：这个说与不说，决定全在冯公公。依咱说，该说。张居正的身子一震，你若讲起此事，李太后心里头肯定难过呀。老夫不会让他难过，而是让他怒气冲冲。怎么会有这种可能呢？张先生，实话告诉你们，武清伯并没有上吊。老夫一眼就看出他那副样子，看他躲躲闪闪的眼神，就知道所谓上吊，是他那个现世宝儿子李高和驸马都尉许从成两个人合计出的一个阴谋。他们想以此要挟李太后，不要给武清伯任何的惩处。张居正是恍然大悟，长出了一口气，对冯宝投以感激的眼光。原来是这样啊，若不是冯公公明察秋毫，险些让他们弄出一个新骗局来呀。张先生，还有更让你惊奇的事儿呢。冯宝做乏了，站起身来捶了捶腰，复又坐下说：你知道武清伯把这棉衣生意交给谁做了？不知。你猜猜。张居正两手一摊：这哪猜得出来呀？老夫说出一个名字，包你吓一跳。冯宝说着，就一字一顿地念出了三个字：邵大侠。真的是他。张居正双眼一亮，千真万确，武清伯亲口对老夫所讲。张居正豁地站起来，兴奋地说：这件事就好解决了。冯宝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老夫知道张先生如何解决，你可以借此博成武清伯，以达到敲山震虎的目的，同时重办邵大侠，更是做到了一箭双雕。邵大侠不除，终是个祸害呀。张居正笑了笑，没有作答。大约五天以后，一乘四人抬的女轿在乾清宫后有一廊门口停了下来。从轿上走下了一名袅袅婷婷的女子，她穿了一件红缎大团花的对襟袄，外头披着一袭白绫衬里的紫貂斗篷，虽穿棉着彩，却一点不显得臃肿和俗气。这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吉祥炉中的女主人玉娘。一大早宫里头就放了轿子到吉祥炉，传旨说是李太后请玉娘过去叙话。玉娘不敢怠慢呢，忙梳妆打扮了一番，然后乘轿而来，到游一郎的门口，已是辰时三刻了。听得落轿声，上衣局的女官蓉儿忙掀开了棉轿帘迎了上来，笑着说：
1: 玉娘快进来，太后早等着你呢。
0: 玉娘也不及答话，随着蓉儿进了游一郎，朝坐在榻椅上的李太后跪下行礼：

0: 太后笑吟吟的让他起来坐在自己的身边，拉着他的手问玉娘，这些时都做些什么呀？禀娘娘，张先生让奴婢读女诫。李太后颇为奇怪，读女诫，张先生怎么让你读这个呀？他也没说为什么，大约是看奴婢任性，没有大家闺秀的那份矜持吧。玉娘说着眼帘一挑，又说，太后为女诫写的序言奴婢已经背得烂熟了。李太后顿时想起了隆庆六年六月间的事儿。六科郎一般言官人手一册洪武皇帝亲自审定的女诫，争相传阅，以此暗示他女流干政有备组织。当时张居正为他出了主意，由他个人捐资印行女诫5000本，颁发天下，并且亲撰序言，以此回击那帮唯恐天下不乱的饶舌者。这一招还真灵，那些反对者再也找不着闹事的口实了。那篇序言虽是张居正在撰，但很合他的口味，因此一字不曾更易。如今听说玉娘能把它背诵下来，心中大感快慰，便问侍立一侧的蓉儿，
1: 蓉儿，你有女诫一书吗？
0: 蓉儿已屈膝禀报说，
1: 有，娘娘曾赐奴婢一本。你可否背来那篇序言呢？
0: 蓉儿的脸色腾的一红，局促不安地回答，
1: 启禀太后，奴婢不曾背得。
0: 李太后由衷地赞赏，
1: 还是张居正调教有方啊，张先生的身上真有古大臣之风啊。
0: 玉娘一向没有受到过拘束，因此也不懂得怕人。李太后话音一落，他就接嘴问，
1: 请问太后，什么叫古大臣之风啊？为社稷轻生死，对皇上忠心不二，若是这两点，首府老爷倒是当之无愧了。
0: 说到这里，玉娘的小嘴一撅，
1: 但有时候他也显得不通人情。
0: 李太后非常感兴趣地问，
1: 说说看呢，张先生怎么不通人情啊？奴婢已经有5天见不着他人了。
0: 玉娘说着眼圈一红，竟然扑簌簌地掉下泪来。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玉娘这一哭啊，反倒勾起了李太后的心思，思虑这件事的后果时，心中的怜悯也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他开始为这件事的后果担心了。如果这件事不是发生在他父亲武清伯李伟的身上，他肯定会立即让小皇上颁旨严惩当事者。但现在他却颇费踌躇，他是天下第一孝女，他不能没有亲情，更不可能依据大明律中的惩治贪官条例把自己的亲生父亲投入监狱，甚至送

0: 用上断头台。当然，他也不能无视天下舆情，无视长城上冻死的冤魂。没有餐风饮雪、枝戈待旦的这些将士，这虎踞龙盘、云蒸霞蔚的社稷江山，这钟鸣鼎食、锦衣玉篆的朱明皇族，恐怕早就成了一族铁蹄下的残花败柳了。此时，他才深深地感到，以他的能力，以他儿子小皇上的能力，都无法摆脱这种困境，以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两全之策。这时，他想起了张居正，他让冯保去吴清伯的府上探听虚实，然后再去内阁打探张居正的口风。当他听到张居正准备礼待陶江，惩治邵大侠，而让吴清伯金蝉脱壳时，他一颗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下来，他才重新变得优雅。他再次感激张居正，但碍于男女有别，他不能随时召见，因此他才想要把玉娘找来叙话，目的是从他口中得知张居正的近况。却没想到张居正连他那儿也未曾去过，以至于引得这位美人伤心落泪。一朵美丽的花儿才能真正理解另一朵花的美丽。当一个女人因爱而生创痛时，唯有另一个女人才真正知道这创痛何其深刻。望着玉娘珠泪连连，李太后忘记了自己的万乘之躯，竟然伸手去给她开眼泪，劝她说：
1: 玉娘啊，你不要错怪了张先生。
0: 玉娘停止住了啜泣，哽咽着说：
1: 奴婢没有怪他，但奴婢也管不住自己的眼泪。
0: 李太后说：
1: 前几天下这么大的雪，张先生每天都很晚回家，就说前一天夜里吧，那可是滴水成冰的天气。皇上遣人到内阁去看，发现张先生还在当值批览奏章呢，当下央我亲手煮了一碗羹汤送过去。
0: 玉娘开着泪痕问：
1: 老爷这么辛苦啊？
0: 李太后叹了一口气说：
1: 可不是吗，皇上年纪小不能亲政，国家又这么大，凡事都需得张先生操心呢。太后为何不多用几个人给老爷分担一下呀？傻丫头，朝廷里的首辅只能一人来当，何况张先生这样的大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呀，那总不能让他一个人累死呀。这倒也是。
0: 李太后沉吟半晌，对蓉儿说：
1: 蓉儿，你落空了告诉冯公公，让他转告张先生，内阁再物色一两个辅臣，给他当个下手办事。是。
0: 经李太后这么一开导，玉娘的心情好多了。他见李太后对张居正如此的信任和关心，心里头也替他高兴，又随口说：
1: 老爷平常也说得过去，这冰天雪地的时候，一年的赋税也都收了，他还忙些什么呀？是啊，到年底了，他本该歇口气儿，谁知又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呢？
0: 李太后感叹着，接着又问玉娘：
1: 您老家是哪儿的呀？

0: 缩着。啊，原来同蓉儿是老乡啊。
1: 李太后侧过头去看了看仍在发窘的蓉儿，接着说，
0: 蓉儿离家早，对故乡的事已是记得不大真切了，有些事儿倒想问问你。太后想问什么呀？
1: 李太后忽然迟疑了一会儿，这才问，
0: 玉娘，你知不知道邵大侠这个人呢？
1: 玉娘身子一震，
0: 邵大侠，太后怎么突然问起他了呀？怎么，你认识这个人？
1: 玉娘不知道太后为何要打听邵大侠，故也不敢贸然讲出实情，只得敷衍着说，
0: 奴婢知道他，这个人在南京、扬州和苏州等地都是很有名的。为何有名呢？是因为有钱还是因为有势力呀？也许都有吧。
1: 玉娘从李太后的眼中看出她并不知晓自己同邵大侠的关系，心略宽了宽，便替邵大侠说起了好话来。
0: 听说邵大侠人很仗义，扬州城中的乞丐倒有一半都是靠他养活的。
1: 李太后脸色一沉，喃喃自语地说，
0: 是吗？这个人一方面巴结政要，贿赂官府，一方面又在民间广施钱财，收买人心。他这种做法哪像个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呢？那太后说的像什么呀？
1: 李太后答非所问地说，
0: 咱觉得他图谋不轨，心存意志，这种人不出，对朝廷倒是个祸害。
1: 玉娘如听霹雳，但她是个灵性的女子，知道此时若再失态，必定会引起李太后的怀疑，便竭力保持镇静，以局外人的闲散口气问，
0: 太后为何要除掉他呀？他弄了20万套劣质的棉衣运到蓟镇，结果在前几天的暴风雪中，一些穿了这等棉衣的兵士被冻死在长城上。
1: 玉娘已是惊得合不拢嘴了。李太后又说，
0: 你方才埋怨张先生5天没上你那儿去，却是不知道张先生正在处理这件事儿呢。他怎么处置邵大侠呀？抓起来，明正典刑。
1: 李太后说这句话时，不但恢复了议政时的那股泼辣劲儿，眼神里还透露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杀机。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生一世，生活难免偶尔一地鸡毛，但心之所期却应该始终向往美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莱斯，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有人带你成且真，有人伴你度余生。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一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家好，我是音乐人安杠。一唱旧时友，烈酒饮千杯；二唱江南秋，霜叶凉露愁。萍水相逢君莫问，山河岁月走个人。想听我的更多音乐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0: 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着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黑撒乐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了。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实验浮云情。

0: 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1: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2: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1: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2: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1: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2: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3: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4: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5: 北京时间6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啊！我想问问您，早上刚醒还没有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是轻快的还是沉的？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使得上劲儿。照照镜子，两边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的东西啊，转头就忘。
2: 哎，你这一说还真是啊！别说咱们听友朋友了，我最近自己都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之后呢，浑身发沉，脸也胀啊，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上年纪了，人老了？
1: 你千万别这么想哈、这个事儿我真的是有研究过的，跟您多大岁数没有太大关系。跟啥有关系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哈。过去呢，都烧地锅、拉风箱，你看那个哈、灶堂里面那个火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都烧得咕嘟咕嘟的滚？全看两点，一呢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二呢是灶膛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膛严，那火苗子就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啊灶膛啊四处漏气，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啊不会烧得很旺，火苗子呢只会那种扑扑扑的，水半天都烧不开，为啥？全漏了，留不住火。咱人老了身体就个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块，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块钱，但这1块多能让您把7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866-9515，400-866-9515，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866-9515，400-866-9515。
2: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嘛，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1: 没错，这个五灰粉呢，您打开罐子闻啊，是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头发呢是白头发一片一片那种哈，早上脸又发胀啊，身子又比较沉，干点啥容易累，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有负担。
2: 所以您看啊，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说到底就一句话，厂家想用实实在在

0: 的效果说话，一个完整的食补周期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块，一天1块多，冲着喝，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坚持小半年，您可以摸摸自己的头发，照照镜子，早上起来感受一下身上的轻不轻快，身体会给您答案。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咱们热线呢现在全面开通，很多的听友呢都是2箱3箱的订啊。刚刚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过来，直接订了2箱。导播就问她呢，怎么订这么多？她说呢，头一箱是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那这一次呢，自己打电话订，一定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去1箱过去啊。您看自己觉得好呢，就惦记着爹娘烧一份儿。
1: 这就是实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866-9515，400-866-9515。这个团购价格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块，一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
0: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呢，家里人多啊，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一箱没多久就见底了。以前呢，早上孩子都是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那现在呢，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有营养。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跟着吃。
1: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漏是一点点补上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一罐19.8块。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已经走了快一半，您抓紧，趁着名额还有，您抓紧时间喽。400-866-9515，400-866-9515。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健康管理师，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今天咱们讲点啥呢，赵宁老师？
2: 我今天呢，咱们讲一个蔬菜呀，
0: 哎，
2: 讲个蔬菜，讲个蔬菜，但是咱这么开始啊，
0: 哎，
2: 咱们，我给你说个谜语，
0: 哦，
2: 猜
0: 谜语，哎，好久没猜谜语了啊，
2: 对，你猜一猜，
0: 来一个，
2: 我看能猜中吧啊，我觉着就你这种不上市场的人要够呛，
0: 我得提前做好心理建设啊，
2: 对，

0: 又红又绿，它还是一个蔬菜。
1: 哎、
0: 我脑子开始过了啊，萝卜、大葱、辣椒，哎，辣椒，
1: 萝卜是白的啊，
0: 辣椒，我捣鼓出来了，红菜，
1: 你就这么自信呢？
0: 辣椒，
1: 它辣椒呢？
0: 别的没有了，我准备这一个答案了，辣椒。
1: 真蒙对了，
0: 真对了，老师
1: 蒙对了，
0: 老师略显失望，真是辣椒哈。但是这个辣椒，你说它也是蔬菜哈，但好像一般都不是太主角，是不是？
1: 就是要是跟什么豆角啊，跟那个什么别的
0: 菜，对对对，
1: 跟别的东西相比的话，可能它还算不上什么，是不是？
0: 对，都是说什么尖椒炒干豆腐。尖椒炒什么鸡蛋都是鸡蛋呐、
1: 啊、
0: 这些东西为主食，它那好像配菜的感觉
1: 它不算啥，其实辣椒吧、也正常，好像也是好多人都把它当那个配菜去用，但是今天呢我们不把它当配菜去讲
0: 啊，
1: 我们当主角去讲，
0: 当主角，
1: 我想让大家好好的认识一下这个小东西。其实辣椒的它这个功效哈、基本上能够达到一种就是健胃消食和增进食欲的这个作用。辣椒还有助于那个就是胃黏膜的再生的功能，它能有效的去预防胃溃疡。所以你要没有胃溃疡的这个朋友的话，你可以整点这个辣椒来吃。
0: 哎，这个有没有就是说特别适合的朋友啊？我这样的人，我就该多吃辣椒，我吃辣椒我就健康，我身体倍儿棒，我吃麻麻香，有没有这类的朋友？特别针对性的。
1: 你要说特别适合的吧？我还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完你可以看看自己是不是。
0: 哎，咱们对号入座啊、看看自己是不是这个适合吃辣椒的人。
1: 其实我觉着啊，胃寒的人
0: 啊
1: 是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辣椒的。胃寒挑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东西你怎么做，就他挑的是做法。
0: 哦。
1: 他得是那个得温则减得热则疏嘛。
0: 这什么意思？什么叫得温则减得热则疏？
1: 哎呦，天哪。就是你吃点温乎的、它疼痛就会减少、吃点热乎的东西呢，完这个胃就舒服。你就像这一类的同志的话，他是应该要吃点辣椒的。我教你一道菜，适合吃辣椒的这些朋友呢，你吃完了以后会一点都不辣。它比较适合胃寒的人去吃。就是咱们有一些不爱吃饭的没有食欲的时候啊，你也可以试着做一做这道菜。就是一般你看我们要是吃的话哈，就辣椒
0: 啊，
1: 我们准备个五六根儿。
0: 五六根儿。
1: 其实这个五六根辣椒呢，你买那个青的尖椒也行
0: 啊，
1: 反正红辣椒也行，反正麻椒那种也行，就是随便。我一般洗干净了以后吧，完我就先把水分给它控干
0: 啊，
1: 或者是先那个给它擦干
0: 啊，
1: 就不让它表面有水。一有水的话，等你下锅的时候一有油不就崩了吗？对吧，所以一般我都会给它擦干净。然后把那个锅里边放上点油。这个油呢可能就要比平常炒菜的时候稍微多放那么一点。然后我会对开火开小火，油温不就上来了吗？上来了以后我会把整个那个尖椒放进去去煎。煎的时候呢，煎一面就是有一点那个焦黄色的那个时候吧。完就给它翻面。知道不，就两面煎。完了以后你再往里边放点那个酱油，放点酱油以后吧，完你就给它盖上盖儿，你焖着，你焖一会儿。它这个吧，你虽然说没有放水没有放啥的哈，但是你放了点酱油往上一焖以后，它不有那个水蒸气热度吗？
0: 啊，对，
1: 它自然而然就像里边加了水似的。当然你这个火不能太急了，一定要小火去蒸。就这个辣椒哈，它已经蔫了，就是不那么支棱了，变软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盛出来。
0: 变软了，
1: 对，
0: 蒸到时候了哈，
1: 盘子里面，
0: 哎，
1: 反正每次我一做这个菜的时候哈，因为你不管你打油烟机还是打啥，你出去了以后这个味道哈，凡是闻着这个香味的人
0: 啊，
1: 就他都觉得哎，今天晚上我也得做一顿，
0: 咽咽口水哈，
1: 哎，就是那一种，就真的就是肚子里蛔虫都能被勾出来，
0: 太好，
1: 他真的想吃一口，然后你把这个菜吧还不贵，然后还简单，完你再配上一碗大米饭，哎，我吃老香了。而且你别看它比较简单啊，我记得我那阵儿是有一位是60多岁的一个老大哥吧，就因为吃这道菜你知道不？就吃都给吃哭了，
0: 辣了呀？
1: 不是，
0: 吃辣椒吃哭了，我唯一能想的是辣哭了。
2: 咱们做这个虎皮辣椒以后呢，这个虎皮辣椒啊，它这个辣度呢，它就会明。

0: 明显的减少了，
1: 不像以前那么辣了、哎、
0: 所以呢根本不是这个辣椒出问题啊，至于他怎么哭的
1: 太难吃了吗
0: 不难吃啊，
2: 是你什么意思、啊哎、
0: 他怎么哭的呢
1: 啊，
0: 要想知道这个事儿呢、啊、那咱们呢还要宁宁给大家讲讲
1: 娓娓道来哈、哎、
2: 其实我这个老刘大哥吧现在已经过了60了、
1: 啊、
2: 就是他的性格呢原来是属于特别开朗的那种
1: 啊，
2: 其实平时吧也会跟大家开开玩笑啊、
1: 嗯、
2: 就是说说笑笑的那一种
1: 啊，
2: 后来吧就这个人也不知道咋的了，
1: 嗯，
2: 就是楼下的那些就我接触到的这些这个老人家吧完也都在聊、
1: 啊、
2: 都是邻居嘛、
1: 嗯、
2: 说这个老刘的也不知道咋回事儿，
1: 嗯，
2: 就最近看着可能是家里发生事儿了还是怎么的，就瞅他一点都不精神哈、
1: 嗯、
2: 也不爱吃饭、
1: 哦哦哦、
2: 完吃呢也就是叨咕两口就完事儿了，
1: 哦 哦, 哦
2: 有的时候你要不给他吃呢他一天也不吵着饿，
1: 哦哦
2: 反正整天呢就是没精打采的那个状态，
1: 嗯 嗯, 嗯，
2: 后来咱们家里人就特别担心呢，说这咋整啊，这个状态怕是得了什么大病什么的呀。后来那天打电话就问我，完我就问呢，我说那老刘大哥那个之前有没有得过啥病什么的呀，
1: 啊啊 啊
2: 他说没啥病，没啥大病啊，
1: 啊
2: 他说就再早那都多少年前了有过那个胃病，好好坏坏有的时候犯病、
1: 嗯、
2: 有的时候就不犯病，所以就大家就不拿他当回事儿，因为他以前就有这个问题嘛、
1: 嗯、
2: 而且我们通过他家人讲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这症状上看应该是胃寒的原因所引起来的，对，
1: 哦哦哦哦，
2: 然后来我不就把刚才我说那个尖椒的那个虎皮辣椒的那个菜给他推荐过去了、
1: 嗯，
2: 我说让那个家里人给他做这个，就算不是胃寒的这个问题的话，他关键辣椒的辣味能够促进食欲啊，我说你看看他那个吃饭能不能调整一下，就别太做清淡的什么东西了，对不，
1: 这个对他肯定是有
2: 帮助的，本来就没有味儿，完你对整点那个味道重一点的，
1: 嗯，
2: 完后来那个他家里人打电话告我，就是按我们的方法做那个虎皮辣椒嘛，因为比较简单嘛，做完了以后放到桌子上，完那个老刘大哥去吃饭的时候
1: 啊，
2: 就是吃了一碗饭，
1: 哎呦，
2: 坐在桌上大口大口的吃，吃的特别香，
1: 这个特别下饭啊，
2: 对呀、
1: 啊、
2: 完了那个、啊、大家一看哎妈吃的特别好了，完了、
1: 啊、
2: 当时就把这个心放下了，后来再转身你不还得再接着再做菜吗，等又做一个菜、
1: 嗯、
2: 完事放到桌上的时候，他就发现饭菜、
1: 啊、
2: 就跟他刚才一转身的功夫
1: 啊
2: 没下去多少，完了就问，
1: 哦哦哦哦，
2: 怎么的啦，这怎么不吃了呢、
1: 嗯，
2: 完了那个老刘大哥吧跟那坐着他就没吱声、
1: 哦、
2: 没吱声，完怎么的呢，他就是两个胳膊肘这个地方就拄着那个餐桌，然后这个手呢就捂着这个脸，
1: 嗯，
2: 完事就你就看这个人吧肩膀在那动，
1: 哎呦，哎，
2: 咱们就想哈，就这个状态，
1: 哦，
2: 就谁看了都知道，说这个人是怎么的了，有伤心的事儿还是怎么的，
1: 哦，
2: 就是他肯定是在哭，但男人不像女人哇哇的跟着哭，他可能就是默默的难受，
1: 默默的流眼泪，
2: 对，拿手里抹一下眼泪就完事儿了，
1: 哦，
2: 当时你想啊，那吃饭给吃哭了，那家里人吓坏了，完就问他，说你到底怎么的了，你遇到什么事儿了，你说呀，
1: 啊，
2: 完那老刘大哥搁那地方就是突然间起来的，就没有征兆啊，突然间起来把胳膊往后一甩，拿手一擦眼泪，最后说了一句，我想我妈了，
1: 哎呦，这个哎呀
2: 完了，
1: 这句话说完之后真是大家真的心里特别沉甸甸的感觉，
2: 对
1: 吧，
2: 就是当时他家里人跟我说的时候，我也挺纳闷，
1: 因为他已经
2: 我说这怎么还想他妈
1: 了，
2: 是怎么回事呢，
1: 60多岁他妈妈应该是不健在了，应该不在了、
2: 对，完了后来完了，他媳妇儿嘛就跟我讲，
1: 嗯，
2: 他说他这个事儿吧，他这一说吧，
1: 嗯，
2: 他就明白了，因为那个老刘大哥吧，从年轻的时候那阵儿不是那个啥嘛，
1: 嗯，
2: 得胃病嘛，就胃不好了嘛，我跟你说拉脚的那阵儿嘛，
1: 嗯，
2: 从哪他那个胃不好了的时候，完有的时候他妈过来去看他去，那儿子病了，当妈的都心疼什么的哈，
1: 对对对，
2: 完干那么就是体力的劳动，说那给他整点他爱吃的什么东西，完了就变着法的给他做那个东西去伺候他们这个两口子，
1: 嗯，
2: 完了就想尽各种办法，完那时候就跟人说，有人说你按摩啊，或者是做做艾灸，就把东西拿过来说告诉他媳妇儿，你就给他那个这么揪一揪或者怎么地，完了买一大堆都是新打出来那个小米，都是新打完的，完了做小米粥，完了有的时候呢整两个大馒头大碱馒头什么的哈，说对胃好嘛，对吧，完了就给他儿子蒸完了以后给他拿上来，反正那时候就是当妈的看着孩子病都一样的心理，这个你是懂的，是不是，但你就这些方法全用上了，但效果是比较一般的。
1: 那看来这个我们说这流

0: 说他这个胃的事儿啊，还真是挺严重的。就有的时候说当妈的呀，不管你多大，这个只要有妈在，你在妈妈面前永远是个孩子。
1: 对，
0: 甭管你每天怎么着怎么着，在外边你撑起多大一片天，这个妈妈在啊，永远是你的一片天了。但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又是艾灸啊、小米粥什么的，这些方式我们尝试来都知道啊，这个对胃是特别好的办法了。为啥效果一般呢？这个老爷子，我想问一下任老爷子，你给大家讲一讲，他这个胃真的就特别严重了吗？
2: 嗯，他这个情况嘛，他是这个胃寒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了。
0: 哦，
2: 哎，这个寒邪呢，长了以后啊，这寒邪进入体内了。啊，他恢复呢也没有那么快了，
0: 就是病根扎的比较深了。
2: 哎，对对对对，而且呢，这个病啊，他没有及时的对症治疗，啊，导致这胃肠菌群呢，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啊，这个身体整体的功能呢，它就会下降。
0: 哎，
2: 所以呢，在治疗上呢，它就更不容易了。你看看，哎，
1: 对，
0: 这个就是病根扎的太深了。
1: 对，
0: 你想通过什么？哎呀，这我突然理解了。你看平时大家小症状，为啥告诉大家小症状您别忽视哈？可能用一些食疗啊，用一些药膳就调理过来了。但是如果说你不在意，再往下一步发展的话，那个时候小米粥就救不了你的胃了，你真的好好得想想办法了。
1: 就是，对对对，确实是它程度比较深了，然后就不是一碗小米粥一个大碗馒头能够对付得了的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就要更积极的去配合治疗一下。那个老刘大哥他就是这样嘛，就是一直以来他的病根攒下了就没有好。后来有一次周末的时候，老刘大哥去他妈家看他妈妈，完他妈又做了一大桌子那个好饭菜，其实其中就有一道那个虎皮辣椒。
0: 哦，这个阿姨会做啊。
1: 对对对，那时候就是老刘大哥就特别爱吃，因为这个菜吧特别下饭，然后他连着吃了两碗饭，他妈看着他吃的多呀，完就高兴。
0: 对，
1: 从那
0: 对对
1: 对，你能感受到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
1: 你要是爱吃这个菜，你每次回去你妈都做。
0: 我女儿一吃饭的时候，比如说这道菜哈，吃了好多，我就特别开心，
1: 是不是啊？
0: 在了，全世界就像遭遇了洪水无情的侵袭，这个人是谁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答案了，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妈妈。妈妈的付出啊，我们无以为报，只希望全天下的母亲都能够长命百岁，陪我们久一点，再久一点。我们继续要讲点这个养生菜哈，任老爷子，今天咱们这样把这球踢给你。
2: 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讲这菠菜了，是不是啊？
0: 哎，
1: 菠菜。
2: 那今天宁宁，你就给大家讲讲咱这个菠菜吧，
0: 老爷子。
2: 哎，
0: 很长一段时间没讲菠菜，您是不是很长一段时间没吃菠菜了？
2: 对对，也
0: 想菠菜了是吧？
2: 哎，对。
1: 小梁的眼睛直瞟我。
0: 啊，
1: 是。我有一段时间没买菠菜了，
0: 没买就没做啊。
1: 师傅，你看你一天到这儿来接我短儿来。
0: 那咱就讲讲菠菜吧，是吧？
1: 讲讲也行。完讲完了，正好回去我给我师傅可以整点儿。我估计人在这个时候，你要问他哈，比如说你最想谁？哎，肯定是啊，最想念的一个人。
0: 哎，
1: 那你最想吃什么菜？肯定是好久没吃的菜。
0: 对，好久没上桌了哈。
1: 哎，但是你一提到菠菜，你知道我想到啥了不？
0: 想什么了？
1: 我想到那个，就是那个赵本山老师
0: 啊，
1: 和那个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1: 宋丹丹老师那个，就是
0: 昨天、今天、
1: 明天，对对对对对，就那个。就是那天给我逗的嘎嘎的那个什么什么暗送秋波的那个什么秋天的菠菜那个，哎妈，
0: 那
1: 老逗了。
0: 那段叫什么？他说好像什么叫什么？你看那个什么隔壁什么什么什么，还给我按对说那个赵本山给我送过笔，送过笔，送过桌。
1: 台里边能放出来那个？
0: 有。咱们先，
1: 我
0: 现在给你找
1: 来，我听听。
0: 我现在一边说一边给你找哈。那个什么送过笔送过桌，
1: 昨天今天明天，
0: 对，送过一口大黑锅哈，我啥时候给你送过秋波啥玩意儿？应该这段哈。
1: 哎，
0: 好了，找到了这段哈。我们这样截取这一段，大家感受一下哈。来，
3: 啊，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4: 暗送秋波呢？哎，家属。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呢？
5: 秋波是这青年。
3: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4: 啥呀？
3: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4: 哦。 动过，赶紧出动。
6: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

0: 都不是这么回事儿。
1: 哎呀，现在这么多年了，这个应该是九几年这个春晚的一个小品，
2: 对，
1: 到现在来说，
2: 哎呦，
1: 都已经
2: 听的还直乐的，
1: 都过去二十来年了，这时间过得很快，特别有意思。暗送秋波，对，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啥时候给你送秋波？
3: 你看呢，这一看呢，就不是一个年代，
1: 年代不一样。
3: 哎，这一提起菠菜吧，哎，我都想起来，特别这个有名的这一个单口相声啊，
1: 单口相声，
3: 哎，对，叫珍珠翡翠白玉汤。
1: 哦哦哦，珍珠翡翠白汤，
3: 它就里头就有菠菜。
1: 哦，这个单口相声，任老如果听过的话，这个可真是有年头了。
2: 妈呀，那你真是老长时间了。
1: 老长时间了，
2: 我记得那时候哈，师傅师傅，咱们那时候还没有电视呢。我们家那时候有啥呢？有这么大的一个，就是这么大一个细匣子，就是收音机
1: 啊，
2: 你知道不？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播啥听啥。
3: 他最乐意听这个啥呢？
1: 啊，
3: 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个单口相声，乐意听这个。
2: 后来我是挺爱听这个歌，
1: 这个是最爱
2: 相声。
3: 哎，对，最爱。
2: 他有意思啊，关键是啊，他能逗得我嘎嘎乐呀，那个。
3: 哎，他们这个师兄弟，无论是男孩女孩，都喜欢听这个。哎，这里面呢特别逗人啊。哎，一听他们就搁那笑，哈哈，都笑。
1: 对，我那个小时候，像我们那时候吧。比你们稍微强一点儿。那时候啥呢？电视虽然不常见哈，但是有什么呢？有那个录音机，就没有细匣子哈。但是刚才两位老师说到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个单口相声哈，我发现两位老师一直在提这事儿，这个我还真就没听说过。
2: 你咋没听说过呢？
1: 这个当时讲的
2: 是刘宝瑞的吗？
1: 讲的什么事儿？
2: 老出名了那个。哎，当时你知道那个刘宝瑞那个大师讲的？
1: 我知道，我知道，知道。
2: 啊，对，他那个声音特别好玩，就有的时候他学的特别像，
1: 对对对，
2: 知道不？他真是一代单口相声大师。他可能说的哈，我要没记错，师傅是不是那啥讲的是朱元璋的那个事儿？
3: 哎，对，
2: 是不是？说那朱元璋那时候还没有打下天下的那个时候，有一次打仗，完了就队伍不就打散了吗？打散了就跑啊。那时候打仗那不身上会受一定的那个伤吗？完了他就跑一个破庙里边。搁那待着啊，反正又累又饿的，好几天也没吃饭，完身上还有伤，就差点在那里头没死了。
1: 那就算要饿死了，是吧？
2: 对对对，但那个年代吧，就是兵荒马乱的，就是不是说像现在这样子的，家家都有房子住啥，那时候真的挺苦，就要饭的特别多。后来到这个庙里头，有两个要饭的，还是挺好的，一看这个人，哎呀，不像是个坏人，完也还那个样子，一瞅还受着伤，然后对，然后还挺可怜的。完他们就把他要来的那些什么白菜帮子啦，什么那时候的菠菜叶子啦，还有那个馊豆腐啊，还有谁传了点什么，就是那个原来那个熬饭剩下的什么胡嘎巴什么的那些东西，什么米粒儿啊，就搁那个破那个搪瓷罐啊，就给熬一道汤，完就给这个就是朱元璋去吃。你想到那时候饿的那都两把眼睛都得蓝了的那种啊，
1: 有口吃的已经是不错了。
2: 对呀，你想那时候人家就破碗给他端一碗，你说那朱元璋那时候得饿成啥样？
1: 对对对，
2: 有点吃的哪怕是一碗水他都得咕嘟咕嘟的全吃了。
1: 对对对，
2: 结果那时候那个刘宝瑞就讲，他说这个东西他就那一个破大搪瓷盆他全喝了。那时候就觉得妈呀太好喝了，喝完以后身上就有劲儿了。完事就问那俩要饭的，说你俩做的这是什么汤？那他做的那一想，菠菜是绿的，
1: 对，
2: 豆腐是白的，
1: 哎，颜色特
2: 别好看，还有一粒一粒的碎米粒，还有那胡瓜巴。完事这俩人呢就起了个名字，叫珍珠翡翠白玉汤。
1: 这个刚才您说到这个翡翠，那就是指的是菠菜，珍珠可能就是那些碎米粒啊，杂粮什么的。
2: 对对对，就
1: 然后
2: 形象嘛。
1: 白玉那就是白菜、豆腐。
2: 对对对对。
1: 哎呦，这个我
2: 白的帮子。
1: 我现在想哈，有菠菜、有豆腐、有白菜、有这个碎米粒儿。哎呦，这我觉得这个估计还能挺好吃啊。
2: 不是，但那个时候你看它的颜色搭配，我现在觉得我说太有才了，
1: 很漂亮啊。
2: 我这东西放到一起的话，你说但凡是谁
1: 有白有绿的，
2: 我都觉得我可以去喝两口。真的。后来你朱元璋发生了什么事儿你都知道了吧？他那个刘宝瑞老师就讲过这个事儿，说他朱元璋好了以后，因为有力气了嘛，伤口慢慢的也愈合了，他又开始继续带兵打仗。后来不就当皇帝了吗？
1: 对对对对。
2: 那当皇帝肯定就吃的好了。啥好吃吃啥呀？就慢慢的，你想那也会吃腻呀，对吧？完了他就想，心心念念的就想着当初的那碗呢，就是珍珠翡翠白玉汤。

0: 就好那口，就想起来那个味儿了。
1: 对对对啊，
0: 后来就开始就是打黄榜呗。
1: 啊啊，
0: 就是说那个哪年受苦的时候，
1: 啊、
0: 然后到什么什么地方去，
1: 喝过什么什么，
0: 是不是？完了，陆续几个人给我做的这顿饭菜，如果要是呢，谁能认识这两个人的话，
1: 啊、
0: 就那个啥，就把他招进来，肯定有重谢，反正就这个意思。
1: 对对，就想喝一喝当年
0: 就出来了，
1: 当年最苦的时候那个味道。
0: 哎哎哎哎，完结果你别说啊，那俩呢要饭的呢还真来了
1: 啊，真找到了，
0: 还真的还真就找到了。
1: 哎呦，真不容易啊！
0: 因为他提这个事儿，人他俩肯定就知道有那么个人啊。
1: 对，
0: 但没想到那个人后来做了皇帝，
1: 这也是这个福气啊！
0: 啊，对呀、啊，俩人过来了以后，完了就给那个朱元璋就做那碗汤嘛，大摇大摆就给他做，说哎，你看那皇帝就爱吃我们这一口，就做完了以后给皇帝盛上去，
1: 啊、
0: 你说那、他能吃习惯吗？
1: 那肯定山珍海味呀、啊，有滋有味儿，东西多了去了，这个清汤寡水了啊！
0: 你想想那得啥味儿，老难喝了。完、
1: 啊、
0: 事皇上也是没有办法、那个时候朱元璋可能也不太好意思
1: 啊，
0: 金童啊，你把人招来了，完你不喝哈，硬着头皮喝下去了。
1: 这皇帝在过去来说都这样，也得好面子哈。
0: 对呀、完了他喝下去以后，因为他熬的一碗汤，他也想让那个大臣们尝尝嘛。这之前就我喝的最好喝的一碗汤，先显摆显摆呗。没想到整成这个味儿，那也没办法呀，也得去分下去啊。
1: 所以啊，刚才老师在说到这个时候，我特别这个好奇啊，就是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咱们这个大师讲过这个单口相声哈、这个原因我现在已经找到了。这样，咱们现在哈、咱们就听上一小段来感受感受。
0: 还能有吗？现在
1: 有，你看这就有。
0: 电脑上还能有、啊？
1: 能搜着，能搜着，有音频，
0: 哦、
1: 有原音回放。
0: 哦哦哦、妈，多少年没听了？
1: 我们来听一听好不好？
0: 哦、
1: 是不是特别好奇啊？
0: 嗯、
1: 寻找一下当年的感受吧。
0: 啊，我听听是这个吗？
1: 好，
2: 找了三块小砖头，砂锅一只，柴火点着了。这说，哎。你光给他菜汤子喝他也不饱啊，啊不要紧，我这不还要了点糊饭嘎吱吗？哎对，搁在砂锅里了。哎这说好啊，我这还半块馊豆腐呢，哎也搁锅里了，还有点白菜帮子撅吧撅吧扔锅里头了，还两颗烂菠菜得了一块得了。一会儿功夫热了，把砂锅端过去了。朱元璋呢又冷又渴又饿，虽然馊豆腐有味儿也闻不出来，咕咚咕咚把这锅剩菜汤子喝下去了。嘿，该着的事情，他这一路啊疲劳过度，已经中了感冒了，可是他自己不知道。现在呢这锅热菜汤子一下去出了身汗，他这感冒好了，有精神了，就问这俩人，你们两位给我做这锅汤，这叫什么名字呢？俩要饭的这个气呀，心说杂货菜汤子哪有名字呀？这个说，哎，不，他要问呢，咱们就给起个名，起名叫什么呀？就告诉他叫珍珠翡翠白玉汤。
1: 哎呀，这个单口相声哈，这个估计咱们叔叔阿姨听完之后，我估计在那个年代啊应该是都听过的、
0: 记忆犹新了。
1: 哎呦，
0: 我们
1: 这个太经典了、
0: 对，还是这个味儿，我就特别喜欢听。
1: 太好了、
0: 哎呀、
1: 啊、
0: 那我那阵儿吧，我记得我是
3: 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4: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3: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块8，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块钱，但这1块多能让您把7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866-9515，400-866-9515，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866-9515，400-866-9515。
4: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嘛，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3: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啊，是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

0: 您要是50岁往上，头发呢是白头发一片一片那种哈，早上脸又发胀，啊，身子又比较沉，干点啥？
1: 我为纳尔沃尔比诺医生不知所措，心神不宁。他决意要忘掉生活中其余的一切，只因为他被自己对费尔明娜达萨的爱火闪电般的击中了。的确，那是一次误诊的果实。他的一位医生朋友认为自己在一个18岁的女病人身上看出了霍乱的先兆症状，他请求胡维纳尔沃尔比诺医生前来看看。由于害怕疫情侵入老城的宝地，啊，毕竟之前的所有病例都发生在边缘地区，并且几乎全是黑人，医生当天下午就去了，结果他收获了惊喜而非忧患。那所房子坐落在福音花园的杏树树荫下面，外面看上去同殖民老区的其他房子一样破旧不堪，但里面却井井有条，美轮美奂，光彩照人的仿如世外桃源。房子的前厅直接通向一个塞维利亚式的方形庭院，院子里刚刚刷过白白的石灰，橘树盛开着鲜花，而地上铺着和墙上一样的彩色瓷砖。虽然看不见泉水，却听见潺潺的流水声不绝于耳。屋檐下装饰着一盆盆康乃馨，连拱下吊着一只只装有真情的鸟笼，其中最为稀有的是3只关在一个大鸟笼里的乌鸦，它们每一次震动翅膀都会令院子里弥漫开一种莫名的香气。用链子拴在角落里的几条狗嗅出了生人的味道，突然狂吠起来，但一声女人的叫喊立刻又使之戛然而止。许多只猫被这声严厉的喊叫吓得从四处窜了出来，又藏进花丛，之后一片寂静。在鸟儿的扑腾声和流过石头的淙淙水声中，仿佛能隐隐听到大海忧伤的呼吸。胡维纳尔·沃尔比诺医生真切地感觉到上帝就在此处，不由得浑身一颤。他想，如此一个家是不会受到瘟疫侵害的。他跟着加拉普拉西迪亚穿过带拱顶的走廊，走过缝纫室的窗前，那里曾经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第一次看见费尔明娜达萨的地方。当时院子还处在一片瓦砾之中。他沿着崭新的大理石台阶来到了2楼，等候传令，已进入女病人的卧室。可当加拉普拉西迪亚走出来时，带来了这样的口信：
2: 小姐说您现在不能进去，因为她父亲不在家。
1: 于是她按照女仆的指示，下午5点又来了。罗伦索达萨亲自为她打开大门，把她领到了女儿的卧室。医生为病人检查时，罗伦索达萨坐在角落的一片昏暗之中，双臂交叉，徒劳地控制着自己杂乱的呼吸。很难说得清楚究竟谁更拘谨。医生羞怯地抚摸着病人，病人则带着处女的矜持把自己裹在丝绸睡袍里。两个人谁也没有看对方的眼睛，只是医生又仿佛不是自己的声音问着问题，而费尔明娜达萨则用颤抖的声音回答，不约而同地忌惮着那个坐在阴影中的长者。最后霍维纳尔·瓦比诺医生请病人坐起来，小心翼翼地将他的睡衣解至腰间。霎时间，那对完美无瑕、高高隆起、有着孩子般稚嫩乳头的乳房，在昏暗的房中发出耀眼的光芒。菲尔米娜达萨赶紧将双手抱在胸前遮住了身体，而医生沉着地将他的手臂移开，没有看他的眼睛，直接用耳朵贴在他的皮肤上为他听诊，先是胸部，然后是背部。

0: 维纳尔·瓦尔比诺医生，他总是说，他初识这位将与他共度一生的女人时，心里没有丝毫波澜。他记得，那件天蓝色的睡袍镶着花边，而他的眼神炽热如火，长长的秀发披在肩上。但他当时极度担心霍乱侵入殖民老区，压根儿没有注意到正值花样年华的他所拥有的诸多的美妙之处，而是全心查看着他身上可能存在的哪怕微乎其微的瘟疫征兆。而费米娜·达萨更是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这位因霍乱而常常被人提起的年轻医生，在他看来根本是个除了自己之外谁也不会爱的学究。诊断的结果是，这只是一次食物引起的肠道感染，在家中治疗三日即可痊愈了。证实女儿没有染上霍乱，罗伦索·达萨松了一口气，他亲自把医生送上车，并付给他一个金比索的出诊费用。他认为，即便是对专为富人看病的医生来说，这也算是过高的酬劳了。但告别时，他还是表达了自己的千恩万谢。他被医生那荣耀的姓氏弄得眼花缭乱，对于这一点，他非但没有丝毫掩饰，反而表示无论如何希望再次见到医生，当然是在非正式的场合。
1: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作品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事情本该就此结束了，事情本该就此结束了。然而，第二周的星期二，没有受到邀请，也没有事先知会，霍维纳尔·瓦尔比诺医生又在下午三点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时刻来了。费尔米娜·达萨正在缝纫时和两个女伴一起上油画课，医生穿着一身一尘不染的白色长礼服，戴着一顶白色高顶帽出现在窗前，朝他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他过来。费尔米娜·达萨把画框放在椅子上，垫着脚尖向窗子走过去，为了不让裙子拖到地上，他把荷叶边提到了脚踝。他戴了一只发箍，亮闪闪的宝石坠子垂在额头上，与他那高傲的双眸有着同样的颜色，整个人都透出清爽。霍维纳尔·瓦尔比诺医生注意到，他在家作画时竟也穿戴整齐，就好像参加节日庆典一般。他从窗外给他号了脉，又让他把舌头伸出来，用一块铝制的压舌板为他检查了喉咙，并且还看了看他的内眼睑。每检查一项，他都做出放心的表情。医生不再像上次那样拘谨，而姑娘却更拘谨了，因为她不明白他这次意外到访的原因。毕竟医生曾经亲口说过，若没有什么新情况需要叫他来，他就不再来了。更何况

并不想再见到他。检查完毕，医生把压舌板放进了装满各种工具和小药瓶的手提箱，然后啪的一声关上箱子。您就像一朵初开的玫瑰。谢谢，应该感谢上帝。接着他之后又突兀地引用了一句

0: 于刚从午觉的噩梦中醒来，络腮胡还乱蓬蓬的。医生极力掩饰自己的尴尬。我已经告诉您女儿了，她健康的就像一朵玫瑰。
1: 是啊，就是刺儿太多。
0: 他从沃尔宾诺医生身边走过去，没有跟他寒暄，而是推开缝纫室的两扇窗子，粗野地冲女儿叫喊，命令她说：
1: 过来跟医生道歉。
0: 医生试图劝阻他，但罗伦索达萨根本不加理会，斩钉截铁地说：
1: 快一点儿。
0: 菲尔米娜达萨看了一眼自己的女伴，默默地请求他们谅解。他反驳父亲说他没有什么可道歉的，他关上窗子是避免阳光晒进来。沃尔宾诺医生也竭力地想证明他的理由是正确的，但罗伦索达萨坚持自己的命令。于是菲尔米娜达萨再次走到窗前，气得脸色煞白，右脚向前，用指尖提起裙子，向医生戏剧性地弓了一下身子。我万分诚恳地向您道歉，先生。护卫纳尔·沃尔宾诺医生则幽默地学着他的样子，像火枪手似的拿着他的高顶礼帽鞠躬还礼，却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和善微笑。罗伦索达萨邀请他去办公室喝杯咖啡以示道歉，为了表示自己心里没有留下一点芥蒂，他欣然接受了。
2: 霍乱时期的爱情所描述的时代背景是加勒比沿海地区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世俗风貌。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社会孤独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信任，心理距离加大。作品不仅表达了经历爱情的折磨是一种尊严的主题，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事实上，霍维纳尔·沃尔宾诺医生除了早餐前会喝上一杯咖啡，其余时间都是不喝的。他也不喝酒，只是偶尔在正式场合喝一杯佐餐的葡萄酒。但这一次，他不仅喝了罗伦索达萨给他端来的咖啡，还喝下了一杯茴香酒，之后又喝了一杯咖啡和一杯茴香酒。接着他一杯一杯地喝下去，尽管还需要赶去其他几个地方出诊。起初他还认真地听着罗伦索达萨以女儿的名义向他致歉，听他说自己的女儿是个聪明端庄的姑娘，配得上这里或者任何一个地方的王子。可他唯一的缺点，按他的话来说，就是像骡子一样的倔脾气。可当第二杯酒下肚之后，医生似乎听见从院子深处传来菲尔米娜·达萨的声音，他的思绪便随他而去了。他想象着自己跟随着他穿行于刚刚被夜幕笼罩的房子里，点上走廊各处的灯，给各间卧室喷上杀虫剂，打开火炉上的汤锅盖子，而里面盛着他和他父亲当晚要喝的汤。他仿佛看见父女俩单独坐在桌前，都没有抬眼，也没有喝汤，因为谁都不愿打破这种斗气的乐趣。最终父亲投降了，请求女儿原谅他下午的眼里。霍维纳尔·瓦宾诺医生他非常了解女人，他知道只要他不走，菲尔米娜·达萨就不可能经过这间办公室。但无论如何，他还是拖延着离开的时间，因为他明白，下午的这场屈辱伤了他的自尊，将不会让他好过。罗伦索·达萨几乎已经醉倒了，似乎并没有发现医生的心不在焉，只顾着自己唠叨个没完。

0: 他一边滔滔不绝地说着，一边咀嚼着已经熄灭的雪茄里上好的烟叶，大声咳嗽着，使劲地清着嗓子，竭力在旋转的靠背椅上寻找着舒服的姿势，弄得椅子的弹簧发出一阵阵发情动物般的声音。客人每喝一杯，他就会灌下三杯。最终他发现两人已经互相看不见对方，这才暂停下来，起身去点灯。借着新点亮的灯光，胡维纳尔·沃尔宾的医生从正面打量着他，只见他的眼睛像鱼一样斜了出去，而他说出来的话也和口型对不上了。医生想，这一定是酒精过量带来的幻觉。于是他站起身来，但恍惚中他感觉到身体仿佛不是自己的，而是别人的，而且那个别人此刻仍坐在自己刚才坐过的位置上。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没让自己失去理智。当他在罗伦索·达萨的引领下走出办公室时，已经7点多了，一轮满月挂在空中。在茴香酒的作用下，院子变得如梦似幻，好像浮在一个水底世界。一只只蒙着布的鸟笼仿似一个个熟睡的幽灵，沐浴在新开的橘树花所散发出的暖香里。缝纫室的窗子敞开着，工作台上亮着一盏灯，一幅幅未完成的画作像参加画展似的摆在架子上。沃尔比诺医生走过时这样说道，不在这儿的你会在哪儿呢？但是弗尔明的达萨并没有听到，也无法听到，因为他正趴在卧室的床上愤怒地哭泣，等待着父亲过去为自己下午所受的屈辱讨回公道。医生呢，没有放弃向他道别的念想，可洛伦索·达萨却并未提议他这么做。他思念着他天真的脉搏、猫一样的舌头和柔软的扁桃体，可一想到他将再也不愿意见到自己，甚至不会允许自己尝试与他见面，他立刻又垂头丧气起来。洛伦索·达萨走进前厅时，蒙在布中的乌鸦被惊醒了，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他们会把你的眼睛啄出来的。医生心里想着菲尔明的达萨，他大声地说道。洛伦索达萨回过头来问他说什么。
1: 不是我说的，是茴香酒。
0: 洛伦索达萨把他送到了马车前，试图说服他收下这第二次出诊的一个金币锁，但他没有接受。他准确无误地向车夫下达指令，让他把自己送到另外两个约好的病人家里去，然后没有靠别人帮忙就上了车。可马车在石子路上的颠簸让他开始感到难受，于是他让车夫调转了方向。他对着车上的镜子看了好一会儿，发现镜中的自己也依然在向着菲尔明的达萨。他耸了耸肩，然后打了个嗝，脑袋垂在胸前睡着了。睡梦中他听见丧钟敲响了，先是大教堂的钟声，而后所有的教堂都传来钟声，一处接着一处，连乐善好施者圣胡利安修道院那破瓦斯的钟声也响了起来。
1: 见鬼，
0: 他在睡梦中嘟囔了一句，
1: 有人死了。
0: 回到家时，他的母亲和两个妹妹正坐在大饭厅的正式餐桌前，喝着牛奶咖啡，吃着奶酪饼， 正在此时，只见他带着一副痛苦不堪的面容出现在门口，浑身散发着从乌鸦那里沾染来的淫荡的香味。隔壁大教堂的钟声在家里宽阔的水池上空回荡着。母亲惊慌地问起他究竟去了哪里，因为大家到处找他去给伊格纳西奥·玛利亚将军看病，而将军是哈拉伊斯·德拉维拉侯爵的最后一个孙子，那天下午突发脑溢血去世了，丧钟就是为他敲响的。韦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对母亲的话完全没有反应，他抓住门框转了半个身子，试图走到卧室里去，却一头栽倒在从自己嘴里喷吐出来溅得到处都是的茴香酒中。圣母玛利亚，一定是出了什么怪事才让你这副模样回到家里。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林，演播子君，感谢您的收听。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6: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7: 著名钢琴家罗密欧·鲁西奇造访本城，城中的民众刚刚从对伊格纳西奥·玛利亚将军的哀悼中恢复过来，他就献上了一组莫扎特的奏鸣曲。趁这个时机，胡维纳尔·沃尔宾诺医生叫人把音乐学校的钢琴搬上了骡车，为费尔明的达萨送去了一首划时代的小夜曲。乐曲刚开始演奏，费尔明的达萨就醒了，无需从阳台的花边窗帘后探出身子，他就知道谁是这次不同寻常的献礼的策划者。他唯一感到遗憾的，便是他还没有胆量像那些刁钻的姑娘们那样，把尿盆一股脑地扣在不受青睐的追求者头上。而罗伦索·达萨呢？小夜曲演奏到一半，他便迅速穿好了衣服，乐曲一结束，他就把身着音乐会礼服的胡维纳尔·沃尔宾诺医生和钢琴家请进了自己的会客厅，用一杯上好的白兰地对小夜曲表达了谢意。费尔明的达萨很快发现父亲在试图软化他的心。小夜曲演奏次日，他便看似随意地对他说，想想看，要是你母亲知道你被一个沃尔宾诺的拉卡里家族的人看上了，他会是什么感觉呢？他会在棺材里再死一次。他冷冷地反驳道。和他一起画画的女友告诉他，罗伦索·达萨受胡维纳尔·沃尔宾诺医生之邀到社交俱乐部用了一次午餐，为此医生因违反俱乐部章程而受到了严厉的警告。直到这时，他才知道了父亲曾多次申请加入社交俱乐部，次次都被拒绝，而每次所收到的反对票之多，已使他彻底的死了这条心。可罗伦索·达萨以统将的大度

0: 吞下了所受的侮辱，继续执着地依靠智慧创造着偶遇护卫纳尔乌尔比诺的机会，却没有发现其实是护卫纳尔乌尔比诺付出了更为超长的努力，尽一切可能让两个人相遇。有时候他们会在办公室里聊上好几个小时，而这时家里的一切就像处在时间的边缘停滞了似的，因为只要医生不走，费尔明娜达萨就不会让任何事情照常进行。于是教区咖啡馆成了理想的中间岗，正是在那里，罗伦索达萨给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上了象棋启蒙课。这位学生非常兴奋，象棋成了他无可救药的嗜好，直到他死的那一天。就在小夜曲风波之后不久的一天晚上，罗伦索达萨在家中的前厅发现了一封信，是写给女儿的，火漆上压着 GUC 几个首字母组成的花鸭字。从费尔米娜达萨卧室前走过时，他把信从门下滑了进去。费尔明娜实在想不通信是如何到他的房间里来的，因为他怎么也不相信父亲竟然会替追求者送信，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转变。他把信放在床头柜上，不知该如何处理。就这样，信没被拆开，在那里放了好几天。直到一个飘雨的下午，费尔米娜达萨梦见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又到家里来，要把那块曾经用来为他检查喉咙的鸭舌板送给他。梦中的鸭舌板并非铝制的，而是用一种他曾经在别的梦里开心品尝过的美味金属做成的。于是他开心地品尝着它，并且把它掰成了大小不同的两段，小的那段给了他。醒来后他拆开了信，信写得简洁而得体，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唯一恳求的就是请他允许自己征得他父亲的同意前来拜访他。他的简单和认真打动了他，那么多天以来他用心培育出的恨突然平息了。他把信收到一个不用的珠宝盒里，压到箱底，但他忽然又记起来那里曾经保存过弗洛伦蒂诺阿丽萨那些飘散着香味的信。一阵羞愧让他浑身一颤，于是他把信从珠宝盒里取出来，想换个地方。这时他所能想到的最体面的做法就是全当没有收到过这封信。于是他把它放到火上烧了起来，边烧边看着一滴滴火漆在火苗上飞溅，变成了缕缕青烟。他叹息道，可怜的人。突然他意识到这是自己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第二次说这句话了。片刻间他又想起了弗洛伦蒂诺阿丽萨，他自己也很惊讶，他已经离他的生活那么遥远。可怜的人。
1: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0: 10月里， 伴随着最后几场雨又来了。

三封信。同其中的第一封一起送来的，还有一小盒弗拉维戈尼修道院的紫罗兰香皂。三封信中，前两封都是胡维纳尔·沃尔比诺医生的车夫送到大门口的。医生还从车窗里向加拉·普拉西迪亚打了个招呼，一来可以让大家确认信就是他写来的，二来也让谁都没法否认收到过这些信。此外，这两封信都用压着花鸭字的火漆封着。贝尔米娜达萨已经能够辨认得出医生那龙飞凤舞密码似的字迹了。两封信都简明扼要地表达了和此前那封同样的意思，也怀着同样的谦卑，但是在那温婉措辞的背后开始流露出一种迫不及待的渴望。这是在佛罗伦蒂诺阿里萨那些含蓄委婉的信件当中从未显露过的。两封信之间相隔两个星期，菲尔米娜达萨每次一收到信便拆开来读，而他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就要烧掉他们的前一刻他改变了主意，但是他从未想过要给医生回信。十月的第三封信是从大门底下滑进来的，和之前的几封截然不同，字体像孩子写的一样幼稚，无疑是出自左手。但菲尔米娜达萨起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读完了信的内容才发现这是一封无耻的匿名信。写信的人认定菲尔米娜达萨用迷魂汤让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着了魔，并由这个假设出发得出了恶意的结论。信的结尾是一句威胁，倘若菲尔米娜达萨不放弃借由这个全城最受倾慕的男人飞上枝头的想法，一定会当众出丑。菲尔米娜达萨感觉到自己成了严重不公的牺牲品，但他的反应并非报复，而是相反，他想找出这封匿名信的作者，用种种适宜的解释向他证明他错了。因为他非常确定自己永远也不会因为任何理由被胡维纳尔·沃尔比诺的殷勤打动。接下来的几天，他又收到了两封没有署名的信，和第一封一样信口雌黄，但三封信当中没有任何两封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看来要么他是某个阴谋的牺牲品，要么就是关于他私定终身的虚假传闻传得比想象的要远。一想到这一切都可能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某个简单的冒失行为造成的后果，他就惶恐不安。他想，或许医生的为人和他那庄重的外表差距甚远，或许他在出诊时喜欢信口开河，就像他那个阶层的很多人那样到处吹嘘自己幻想出来的对他的征服。他想写封信给他，指责他玷污了自己的名誉，但随后又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万一这正是他想要的呢。他试图从那几个来缝纫室和他一起学画的女友们那里打听消息，但他们唯一听说的就是关于那次小夜曲独奏的无关痛痒的评论。他感到无比愤怒，却又无能为力，备受屈辱，和最初想找出这个看不见的敌人说服他承认自己错误的想法完全不同。现在他只想用羞之茧把他碎尸万段。他整晚睡不着觉，分析那些匿名信当中的细节和用词，幻想着能从中找出一丝安慰来，但这是徒劳的。从本性而言，菲尔米娜达萨和沃尔比诺德拉卡里一家的内心世界相去甚远，对于他们的鸣枪，他尚有武器

0: 可以自保，而对于案件，他就束手无策了。这个信念在黑色洋娃娃带来的惊吓之后变得更加苦涩了。娃娃也是那些天里送来的，没有附任何信件，但是其来源似乎显而易见。只有虎维纳尔·沃尔比诺医生会送他这样的东西。从上面带着的商标来看，娃娃是在马提尼克岛买的，身上穿着精美的衣服，卷曲的头发用青丝做成，躺下时眼睛还会闭上。维尔梅纳达萨觉得十分好玩，于是便放松了警惕，白天让娃娃躺在他的枕头上，晚上则习惯了和他睡在一起。然而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他从一个令人精疲力竭的梦中醒来，竟然发现洋娃娃正在变大。他来时穿的那身漂亮衣服已经遮不住他的大腿，鞋子也被脚撑破了。菲尔米娜达萨曾经听说过非洲的巫术，但是都没有像眼前这件事这样令人毛骨悚然。况且他也实在无法想象胡维纳尔·沃尔比诺这样的男人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来。菲尔米娜是对的，娃娃不是车夫送来的，而是突然冒出的一个卖虾的人带来的，他的来历谁也说不清楚。菲尔米娜·达萨试图解开这个谜团，甚至有那么一瞬间他想到过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他那忧郁的气质曾使他害怕，但生活渐渐让他相信他想错了，这个谜一直悬而未解，只要一想起这件事他就不寒而栗，直到婚后很久仍是如此。尽管那时他已经有了孩子，并且相信自己是被命运挑选的宠儿，是最幸福的女人。胡维纳尔·沃尔比诺医生最后的尝试是请圣童贞奉献日学校的校长弗兰卡·德拉鲁斯嬷嬷为他们撮合。嬷嬷无法拒绝医生的请求，因为自从他所属的修会在美洲建立以来，这个家族就给予了很多的赞助。上午九点，他在一个新入会的修女的陪伴下出现在菲尔米娜·达萨家，两个人不得不同笼子里的鸟儿斗去了半个小时，才等到菲尔米娜·达萨沐浴完毕。嬷嬷是个男性化的德国女人，说起话来就像金属发出的声音一样，目光中带着命令的神色，同他那孩子般幼稚的喜好一点也不相符。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他以及和他有关的一切更令菲尔米娜·达萨痛恨的了。只要一想起他假慈悲的模样，菲尔米娜就感觉像五脏六腑里有蝎子在爬一样的厌恶。刚一出浴室门，他就认出了他，学校里所受的种种折磨一股脑地涌上心头。每日弥撒那难以忍受的无聊，考试的惊恐，新入会修女的卑躬屈膝，以及被精神上的空虚所毁掉的全部生活。而弗兰卡·德拉鲁斯嬷嬷恰恰相反，她带着看似由衷的喜悦同菲尔米娜打了招呼，对她长高了许多，也成熟了表示惊喜，夸奖他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还称赞了院子的高雅品味和火盆中生长的橘树花。他吩咐新入会的修女在原地等候，并嘱咐她不要和那些乌鸦靠得太近，否则他们一不小心就会把他的眼睛啄出来。接着他想找一处僻静的地方坐下来和菲尔米娜单独聊一聊，于是菲尔米娜邀请他来到了客厅。而这是一次简短而不愉快的会面。
1: 霍乱时期的爱情所描述的时代背景是加勒比沿海地区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

0: 20世纪30年代的世俗风貌。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社会孤独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信任，心理距离加大。作品不仅表达了经历爱情的折磨是一种尊严的主题，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1: 弗兰卡·德拉鲁斯嬷嬷没有把时间浪费在拐弯抹角上，而是单刀直入地提供给费尔米娜·达萨一次体面复学的机会。当初被开除的原因不仅可以从档案里，而且可以从大家的记忆中一笔勾销，这样他便可以完成学业，获得文学学士的文凭。费尔米娜·达萨一头雾水，想知道这其中的缘故。这是一位值得一切的人的请求，而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让你幸福。你知道他是谁吗？贝尔明娜明白了，他心想，一个因为一封纯洁无辜的信而毁掉了他的人生的女人，有什么权利充当爱情的使者呢？但他没敢说出口，他只是说，是的，他认识这个人，但同样也知道他无权干涉他的生活。他唯一请求你的是请你允许他同你谈5分钟，我相信你的父亲一定会同意的。想到父亲也是这次会面的同谋，菲尔米娜·达萨的怒火烧得更旺了。我们见过2次，在我生病的时候，现在没有任何必要再见面了。只要是有点脑子的女人都明白，这个男人是全能上帝的恩赐。修女说，她继续述说着她的种种美德，她的虔诚，还有她救死扶伤的献身精神。一边说着，一边从袖中掏出一串缀有象牙雕刻的基督像的金念珠来，在费尔明娜·达萨的眼前晃了晃。这是件家族圣物，有上百年的历史，由一位锡耶纳的金匠雕琢而成，被克莱蒙四世祝福过。修女说，它是你的了。菲尔米娜·达萨只觉得自己血管中血液翻涌，胆子一下子大了起来。我不明白，您怎么会干这种事？您不是一向认为爱情是罪过吗？弗兰卡·德拉鲁斯嬷嬷装作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但眼皮却红得冒火，他依旧在他眼前晃着那串念珠。你最好放明白些，因为在我之后大主教可能会来，跟他谈情况可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来好了。弗兰卡·德拉鲁斯嬷嬷把金念珠藏进衣袖，然后从另一只袖子里抽出一块很旧的手帕，攒成一个团，紧紧地握在拳头里。他带着同情的微笑，仿佛从很远的地方看着费尔明娜。唉，我可怜的孩子，你还在想着那个人。费尔明娜·达萨努力咽下了一句无理的话，眼睛眨都不眨地看着修女，目不转睛，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咬着牙。最终他满意地看见修女那男人般的眼睛被泪水淹没。弗兰卡·德拉鲁斯嬷嬷用手绢团擦掉了眼泪，站起身来。你父亲说的一点不错，你就是一头骡子。大主教并没有来，而如果不是伊兰德·布兰达·桑切斯来找表妹过圣诞节，让两个姑娘的生活都发生了改变，这件难缠的事情本该在那天就已经结束了。

0: 早晨五点，他们在来自里奥阿查的轻便船上接到了他。在一群因晕船而奄奄一息的混乱的旅客中，他容光焕发地下了船，举手投足尽显女性的妩媚，并且为终于告别了昨夜的颠簸而兴奋不已。他背来了几篓子活火鸡，还有他家肥沃庄园里出产的各色水果，为的是在他做客期间谁也不缺吃的。他的父亲里希马克桑切斯让他问候达萨家复活节时是否需要乐师，他有最好的乐师可以差遣，并且许诺过些时候会用船运一些烟火来。他还说自己三月份之前都不能来接女儿，所以他可以尽情地在这里住上一段日子。表姐妹俩立即开始享受共度的时光，他们从第一个下午起便一同沐浴，赤身裸体，用浴池里的水互湿洗礼。他们互相擦肥皂，比臀部，比结实的乳房，把对方当作镜子，细细的比较。自从上次两个人赤身相见以来，无情的时光如何改变了各自的身体。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林，演播子君。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
1: 朱浩，与你相约好时光，
2: 相约好时光。
3: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生活有苦有甜才叫完整，爱情有闹有和才叫情趣，心情有悲有喜才叫体会，日子有阴有晴才叫自然。愿你每一天都有笑有乐，早安。接着来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你听这是谁唱的什么歌？